认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4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14号 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 14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4号表示，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再来关注资讯， 14号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 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 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冬油菜， 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 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 国家防总14号18时 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预计15号起 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 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14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 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 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羊 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乃山羊批量克隆。 当地时间14号，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 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 2025年 净亏损4239亿日元， 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再来关注服务方面， 自5月16号0时起 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 每航段90元， 800公里以上航线 每航段170元。 再来关注天气， 中央气象台14号18时 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14号20时至15号20时 广东中东部、南海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福建南部、海南岛中北部以及贵州中部

重庆西部、四川东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贵州北部局地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沿河西路由西向东，从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目前呢是拥堵963米。再来看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满房线拥堵975米。光华路由北向西，从杜甫川北路至杜甫川八桥拥堵865米。圣地路由东向北太和山路至210国道，当前缓行 1.72 公里。那刚刚呢是我们新闻播报的时间，新闻的敏感词抖音是禁播了，所以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抖音做了静音的处理，所以刚刚时间抖音是静音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支持，感谢此刻来到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伙伴们。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张敬轩，过云雨。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

0: 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北京时间的8:50，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包南线由南向北黄花洼路至沿河南路拥堵642米，川松路由南向北拥堵431米，包南线由北向南黄花洼路至黄花路附近拥堵451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682米，包南线由东向西南寨边大桥至长青路拥堵814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再来看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至宝塔山路拥堵285米，最后关注到的是长青路由北向南尹家沟路附近当前缓行355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外面呢还在下着小雨，温馨提示我们的听众伙伴，尤其是我们的驾驶员朋友，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雨天行车一定要减速慢行了。

0: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
1: 北京时间的8:53，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明天是周末，祝愿各位周末愉快，明天见喽。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5集。自打熟院落成，梁先生也像袁继耀一样，好长时间都被一股莫名的舒畅笼罩着。其实何止这段时间，这2年他的心情一直都很舒畅。自从来到雁栖岭，袁家人非但没把他当成懒工的，反而处处抬举着他。几位老婶子起初都还有些认生，总学着袁继耀的样称他先生，但随着相互之间日渐熟悉，便于不知不觉中，至于袁继耀则更是一口一个先生哥跌不到地上，亲热的就像他的亲兄弟一样。当然他也早把自己当作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口子了，以至于后来每当袁继耀向他征求一些对事物的意见时，他竟然完全抛弃了初来时所严格秉持的恪守本分不越雷池的戒律，热心地充当起了狗头军师，就连措辞也慢慢从你改成咱们了。年初袁继耀又强行把原来谈好的20块银元的薪酬涨成了30块，筹粮也在原来的基础上上调了5担。他知道，就他这个行当而言，这绝对算是顶破天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2年来，家里也一直很顺当。儿子梁玉文已经出落成一个冒腾腾的小后生了，年初又顺利考入了古川县立中学。这几年这小子还真学了不少新文化，天文地理头头是道，很多方面甚至让他这个老学究都有些自愧不如了。女儿梁玉书也已经满10岁了，这娃娃随娘模样周正俊俏，心性温顺。

0: 而又不失泼辣，手脚也相当麻利。在他娘的精心调教下，锅灶茶饭洗洗涮涮都已经有了些模样，还学会了不少简单的针线活。去年又被他舅舅带到县城上了新学，成绩也一直很出挑。总之，一切似乎都朝好的方面发展着，夫妻和睦，子女争气，吃穿用度也不用发愁。作为普通老百姓，这样的日子基本上就算是甜到头了，不然还要怎样？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自己常年在外，家里的事儿一点儿都搭不上手，庄户人家没个男人还真不方便。别的不说，单就拿轻多重的事儿就实在不好解决。和袁继耀一样，他的老人都早早去世了，并且也只有他这么一根独苗，歪好就没个帮衬。尽管邻里邻家经常都会过来帮忙，但总归还是不方便，各有各的光景啊。年初他还曾就这个问题跟婆姨商量过，自己一年的新粮都管够全家吃两年了，不行就干脆把地租出去算了。但婆姨说甚都不愿意，那不是吃上吃不上的事儿，受苦人嘛，不种地干剩呢。眼下又到了夏收季节，他的心里便不由得涌上一股浓烈的愁绪来。女人怕的坐月子，男人怕的割麦子。这割麦可真是个下茬活，稍不注意，那干硬的麦秸就会给你来上一刀，在你手上拉开一条血淋淋的口子。加之这夏收又是虎口夺粮的紧急事儿，没熟透不能收，一旦熟透了就一会儿都不敢耽搁，弄不好一场雷雨顷刻间就会让挨到嘴边的希望完全破灭。所以每当看到岭上人没明没黑的抢收麦子的时候，他就烦躁得要命，满脑子尽是这事儿，甚至就连做梦都是家里人那双布满血口子的手，心也就自然跟着飘回几百里外的老家了。又是一个礼拜天，娃娃们各回各家了，他也就没事可干了，便坐在门楼下面的阴凉地看起了书。可看着看着又心不在焉了，便干脆把书扣到膝盖上，痴痴地盯着燕头卯发起了呆。正这么着，袁继耀就来了。
1: 哎呀，我的先生哥，你这一离开大院就把我的魂都给勾走了，一满不好神。就像老曲里唱的，多下个枕头少下个人，越看枕头我越伤心。
0: 他那酸溜溜的模样当即把梁先生逗笑了。
1: 咋还成阁中秀女了？这么多愁善感。你也说呢，你是没见一满可怜的就跟没娘娃娃一样。
0: 二人说笑着就进了办公室，梁先生顺手将书本放到桌子上，双手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摇了几下。
1: 兄弟呀，你这下真是把好事做下了。你袁继耀的名字必将永久地刻在这雁栖岭的历史上。刻在圣上？
0: 袁继耀一时还不明白历史这个新鲜词儿。
1: 雁栖岭的历史上嘛。
0: 梁先生重复道。
1: 历史是个圣。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儿，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古朝嘛。将来后人写雁栖岭的时候，肯定会提到你撑头修建雁栖一熟的事儿，就像现在的戏班子唱杨家将一样。
0: 袁继耀这下终于明白了，哈哈一笑。
1: 咱一个平顶子百姓还敢跟人家杨家将比？只要没人骂就对了。
0: 梁先生嘿嘿一笑，又一本正经地说。
1: 兄弟这追求可不简单啊， 人生在世一辈子，得几句夸赞倒不是个难事儿，但要是没人骂，那可不容易呀。
0: 袁继耀仰头思谋了半天，
1: 哎呀，要不说你们文化人水平高，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哦。
0: 梁先生笑了笑，转身给二人各倒了一杯凉白开，接着便将熟院的运行情况大体讲了一下，随即话锋一转，
1: 麦子都进炖了。
0: 袁继耀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1: 刚停当可把人给攒坏了，不过今年这收成还可以，打了60来担，等黑川他们稍微歇缓上2天就给嫂子送回去，6月6眼看就到了，让嫂子他们也吃上一顿新麦子馍馍熬羊肉嘛。
0: 梁先生释然一笑，
1: 收完就好，天这么热不要忙着送，我家里也种一点呢。你还种麦子着呢？
0: 袁继耀问。梁先生笑着点了点头，
1: 不多，就3两亩。
0: 袁继耀叹了一口气，悻悻地说，
1: 这割麦子可真是懒营生，实在是太远了，不然就你那几亩地，我随便派几个人扭着秧歌就给你收了。
0: 梁先生苦笑了一下，
1: 没事儿，估计也收得差不多了。
0: 袁继耀略略犹豫了一小会儿，随即哐哐几下磕掉烟灰，两眼直直地盯着先生说，
1: 先生哥，我最近一直琢磨个事儿，今儿啊想和你拉谈拉谈。圣事儿？
0: 梁先生看着他问。
1: 我看你还不如把老家的地租出去，连家搬过来，就神到这熟院，我在就近给你划块地，能种多少算多少，加上你的薪酬也能过一把好光景，关键是一家人团团圆圆也好照应嘛。
0: 梁先生吃惊地盯着他，一股暖流旋即涌上心头，但很快又镇静了下来。尽管他们之间早已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但有一点他心里始终还是有数的，自己虽然贵为先生，但终归是懒工的，和袁家的其他长工也并无多少区别，这懒工人嘛，就要恪守懒工人的本分，万不能东家稍一抬举就不知道脚手高低了。所以对袁继耀的这个提议，他并不是不想答应，而是不能答应，只是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句子来，便推脱着没有立即答复。看梁先生迟迟不表态，袁继耀便急忙解释道，
1: 先生哥，你千万不要多想，我说这话绝不是嫌往你老家送粮麻烦，我就是觉得你们一家人一直这么扯在两地也不是个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当兄弟没说，能不？
0: 梁先生慢慢回过神来，满怀感激地说，
1: 不瞒兄弟说，我这几天也正为家里的事儿犯愁呢，兄弟如此真心，老哥咋还能不识抬举呢？只是我这懒工人就要守懒工人的本分，不能过头了。
0: 一听这话，袁继耀悬着的心便放下了，啪地拍了一下桌子，
1: 你咋能是懒工人呢？你这么说就真把兄弟的心都伤了，你如果搬过来，那就是文曲星下凡落到咱燕七岭了，这就是给我袁家，不，给整个燕七岭贴金皮呢。再说了，我这么想也不完全为了你，我也有我的私心呢，2年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我当亲兄弟，反正呀我早就把你当亲哥了，如果你搬过来，各方面都能帮衬我，眼下这社会我是越来越应付不了了，没你这么个诸葛亮还真不行。不不不，你听我说。
0: 梁先生急忙阻止，
1: 剩都不说了，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如果真把我当兄弟就听我说，今年的庄稼都已经半截子了，所以这几天就算了，

0: 等秋收一过咱就搬，今年这个年啊咱就在岭上过，将来等你老了想回老家我再把你送回去，不想回就扎在这儿。这岭上虽然不如你们古川平整，但地土厚实养人，咱两家世世代代就像我袁家跟马家一样，也来他个狗皮袜子不分反正，你看咋个？
1: 梁先生一纵身站了起来，伸出手搭到袁继耀的肩膀上，似乎还要说什么，但袁继耀一把将他的手推开。
0: 好啦，如果你觉得神道熟院不方便，那咱干脆啊就在这附近给你箍上两孔砖窑，牛背梁也行，反正修熟院含生不少砖，我看也够。
1: 说着便转身出门走了。当草木再次衰枯，天宇再次呈现出陕北深秋所特有的旷远明净的时候，给梁先生搬家的事儿，便在袁继耀的精心安排下启动了。按照高阴阳的掐算，梁先生一家必须于9月24那天入住新居，所以9月18一大早，袁继耀就带着5名长工和8匹骡马从雁栖岭出发了。梁先生也将熟院暂时放了假，跟着回去了。到达古川县城后，梁先生先带着袁继耀去了趟他岳父家。他岳父李德龙是名扬古川的老中医，从他太爷起就一直在县城东街经营着一家名号为玄壶堂的医馆，并于几十年前就营造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四合院，里房起居，临街的3间通房经营医馆。梁先生的小舅子李天春得知他要举家迁往南老山时一脸不悦。
0: 姐夫，你咋猛然间想了这么一出？我不早跟你说过吗，我这人手也不够，你就到我这儿来嘛，为甚要背井离乡走南老山呢？你不听人常说寿松走老山寻子只砍完吗？那南老山山打沟深有甚好的？
1: 他这一急便有些不顾袁继耀的感受了。
0: 我这一不会把脉，二不懂开方，在你这儿能干个胜。
1: 梁先生笑着说。
0: 那对你来说不就是秀才学阴阳一波就赚的事儿吗？记账收购药材这你总会吧？再说你不就替老人想想，你这一走，这满城的人呀肯定会一哇声的说，李老先生拢共就一个女婿，还到南老山逃荒去了，你让老人咋在这古川城活人呢？
1: 这些话当即让李老先生和老夫人抹起了眼泪。
2: 邢顺，天春的话说的有道理，我知道你一贯自尊，但我不光养儿了，女子也养了，他们都是我的娃娃，我不敢说把你和天春天秋一碗水端平，但也绝对亏待不了你啊。
1: 梁先生笑着抓住岳父的手。
0: 岳父大人，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但君子当自立呀。玉文和玉书这几年就够麻烦你们了，再说了，我去南老山绝对不能算是逃荒，是我继耀兄弟抬抬举举请我去的嘛。不知你老是否熟悉，那地方可真是个好地方，单论谋光景的话确实比咱这要上，等我安顿好了就回来把你二老接过去神上一段时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对对对，到时间我和我先生哥过来接你二老。
1: 袁继耀急忙帮腔。见女婿决心已定，李老先生便再没说什么，只提议先不要搬家当，人过去就行了，还要儿子李天春也跟着走一趟，看看雁栖岭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袁继耀赶忙就坡下驴。
0: 也行啊，那就按老叔的主张办，毕竟几百里路呢，担心也正常。 其实我那儿剩都有，人过去就行。但我先生哥担心我嫂子舍不得那些老家当，所以就赶了几匹骡马。
1: 不用说，梁理事对他们的突然到来也深感意外，尤其是听男人说要举家迁往雁栖岭的时候，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虽然他曾多次听男人讲过雁栖岭的富足，并且这些年已经习惯了在大事上听从男人的安排，但叫他突然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桃花店，心里总还有些不舍。临走前还不停地在几孔窑洞里进进出出，这里站站，那里看看，直至所有人马下到坡底沟谷的时候，才在梁先生的催促下哭鼻子抹眼泪，一步三回头地出了院子。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是殷琦的兄弟啊。今天是5月15号国际家庭日，所以我们的歌单主题是这个家音，都是关于家庭的这样的温暖主题。其实家庭呢不仅限于这个亲人啊这样的一个家庭，所有的兄弟姐妹有这样共同的感情，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在上一节英文歌的时节，有这样的表兄妹关系的 Lily Allen 和 Sam Smith， 还有五个兄弟，小时候 Michael 和他的四个哥哥的 Jackson 5， 还有兄妹组合 Compton， 其实都是家人，包括这一节都是兄弟的歌。以下出场的是浪花兄弟，唱他们的这个算是比较有知遇之恩的杰伦的一首歌吧，来听他们唱的《说好的幸福》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为什么人类古文明大多发源于大河大江流域？我们每天的天气预报是怎么做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有些山间的瀑布或者溪流，即使在久旱无雨的季节，也不会完全干枯吗？
1: 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主任围绕地质、海洋、天文、气象和气候，轻松拆解生活中的地球科学。上云听 APP 搜索8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天是这个关于这个家的主题的歌单啊，所以每一节的这个主题内容都很有意思。上一半就是兄弟，这一半姐妹啊。刚刚是梁文音的《姐妹淘》，接下来可以听到很特别的一个版本，作为作者张雨生演唱的《姐妹》，后面还有阿令黄丽玲的《姐妹旅行》。伴着这两首歌，今天的动听无极限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周末愉快。到了周末依然是 DJ solo 的时间啊，肯定会有小花出现，到底是明天还是后天呢？我们可以来先做一个猜测啊，先卖个关子，大家可以开开盲盒。那今天的节目到此要告一段落啦，谢谢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生活中的平淡有时候是最难言的珍贵。上午10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温暖相随。

潮流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Music Radio。

首播，这首歌来自萧景红，在曾经的 Energy 他是阿弟，现在他是歌手萧景红。这次以我为名作为他个人首张专辑的首播发布单曲，选择用回自己的本名，就是为了更诚实的走向众人面前。这首歌由他本人作词，以我为名像是一道一道撕开枷锁的动作，重新找回最初的自己。在音乐制作上，歌曲以摇滚元素作为基底，强烈的节奏和层层堆砌的编曲推进，让每一句以我为名像一次向内的撞击，也像一次向外的突破。时间是1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是周杰伦。的小铁匠提示你，收听节目的时候依然可以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带着声音听直播间看到泥巴的留言，慢慢我的手机铃声也是杰伦的米兰的小铁匠，音乐响起的时候手机刚好有来电，耳机里的音乐和手机的铃声对上了，非常神奇的一刻。傻傻又不懂浪漫，你又愿意，这是神奇的一刻，也是浪漫的一刻。音乐就是能创造浪漫，承托神奇的感受。10:19，音乐好时光还在直播当中，也欢迎更多的听友来到这里，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这首歌属于典型的用非常跳跃、轻快，甚至是笑的状态去唱诗句，唱一个悲伤的故事的这样一首作品。这首作品是陶喆写给自己没有出世的孩子的歌，叫做《Mars Baby》。

将逝去最后成为一种释怀，可能就可以唱出这样的一首作品吧。时间是10:32，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音乐好时光。看到有听友在后排提问，说后排提问，刚才听到的张震岳的歌是吗？你怎么在后排坐着，赶紧到前排来。那首歌是张震岳怎么办，接着听到吕思伟鼓鼓绅士英雄。

做善良，反正结局是。

刚才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一位听友说到期待周五，那么周五到了，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听到的是disco 曲风的一首作品，来自许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当然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如果你想配着来跳民族舞也是可以。杨宗纬70都没有什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一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各位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将为您直播的是11点到12点，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吧。百度地图，我们刷新到此时此刻整点的交通数据：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151米，缓行321米，各位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互动和分享。那么通过以上这两种方式发来路况资讯的朋友，只要是您提供的路况是及时准确有效的，就将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随机送出的路况奖品。节目当中也共同来关注一下路况奖品，由以下的爱心企业为我们提供啊，分别是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街练兵场送出的百步穿洋河狙击精两个项目的门票，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延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的超声波洁牙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三店通用啊。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在节目当中提供路况奖品的大力赞助和支持，稍后的时间开启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九十八点七，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时间的11:04，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跟各位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宝塔区太和山道观，也就是清凉山4月初8非遗古庙会的一个通告啊。作为民间的一项这个传统活动，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在4月初1到初8的这个时候，然后去庙会上，那我们要提醒各位，2026年宝塔区太和山道观非遗古庙会定在农历的4月初1到初8，也就是公历的5月17到5月24号起幕，会期一共是8天。那到时候呢，在现场大家也可以有一些这个表演看啊，演唱大戏。当然最重要的是各位可以去祈福纳祥。那么庙会期间，也就是农历的初1到初3，5月17号到19号，设3天的祈福迎祥法会。跟各位分享的就是为了这个保障庙会安全有序展开，从5月17号开始呢，宝塔区太和山道观，也就是我们的清凉山，会依规有序举办为期8天的非遗传统古庙会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期间，为了规避道路拥堵，保障通行安全，对北桥沟、尹家沟路段呢，会实行单向通行管控，也就是上山由北桥沟路段通行，下山呢则是由尹家沟路段通行，上下山全线严禁占道停车。希望广大的朋友们啊，如果说要去到现场的话呢，一定要遵从我们现场执勤民警的指挥，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另外呢，农历的4月初8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公历的5月24号的当天呢，实行专项的交通管制，当天早上的0点到晚上的12点，禁止所有的机动车、含摩托车上山。当然了，应急指挥还有物资保障等公务车辆，凭借着专用的通行证通行，统一由北桥沟上山，尹家沟下山。希望大家届时能够自觉遵守我们的管控规定，主动配合交管执勤工作，共同维护太和山道观非遗古庙会期间道路交通秩序和活动的安全。那么稍后在我们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当中呢，继续来跟各位讲述那些温暖的正能量的故事和人物。11:07，接下来的音乐放送时间，我们共同听到的歌曲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

京时间的11:1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要了解到的这个信息呢，是来自于曾经让袁隆平挠头的一位博士啊。最近呢，袁隆平院士带了5年的博士邝斐婷发视频介绍了他们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视频当中，一片在新疆沙漠盐碱地上种植的小黑麦长得郁郁葱葱，植株高度超过1人。邝斐婷介绍了小黑麦的特性，小黑麦呢是粮食兼用的农作物，它耐贫瘠、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更令人振奋的是，在新开荒的沙漠盐碱地当中，种普通小麦可能出苗都困难，要改造2-3年之后才有效。

但是小黑麦第一年的亩产饲草量就可以达到3吨甚至4吨，当年就可以实现丰收。邝斐婷博士还介绍，自己是袁隆平院士的徒孙，由袁老师亲自指导，亲自盯实验进度，带了5年，期间呢没少让袁老师挠头。邝斐婷笑着说，曾经自己被袁老师是满院子追着问实验结果，以至于后来他见到袁老师都要绕道走。有没有朋友还记得曾经在2019年的时候啊，就是有一段这个采访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就是袁隆平院士在谈及他带的博士生的感受的时候，一度是急得挠头啊。如今呢，那个让人挠头的博士接过接力棒，让沙漠盐碱地也实现了禾下乘凉梦。今年的5月22号呢，就是袁隆平院士逝世5周年的纪念日了。我们也要在这里致敬怀念袁隆平爷爷。那接下来接力前行。11:18，继续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音乐放送时间，共同听到这首来自曹方《南部小城》。

0: 声。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时间呢11:31，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啊。半点目前呢，百度地图刷新到的是在二道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抗大北向拥堵232米，缓行300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路况。

好，依旧拜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也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分享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有关于气球的故事啊。吹气球应该大家都会吧，在多数人的眼中，这只可能只是小朋友的一个玩具，对吧？但是呢，在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小伙徐登勇的手中，气球却能够变成蜘蛛侠，变成变形金刚，变成唐僧师徒。凭借着这门绝活呢，徐登勇获评了荆楚工匠，而且他的年收入超过了100万，先后培育出了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者。走进徐登勇的工作室，就仿佛进入到了气球宫殿，指尖翻飞，巧妙弯折，几个不同形状颜色的气球在他的手中上下翻飞，很快就能够变成一只呆萌可爱的青蛙。介绍一下徐登勇吧，他出生于1989年，年轻的时候呢，南下广州，从流水线工人一路做到电子工程师。本以为人生会沿着这条轨迹走下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当中，嘉宾穿的气球衣服让他眼前一亮。徐登勇就带着3万块钱的积蓄前往河南学艺，因为这个气球呢可塑性很强，应用的场景非常广泛，关键是门槛低，启动资金少。一个月之后学生归来，他在南漳县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当然了，身旁有很多这个亲朋好友啊，也会质疑，也会不理解，觉得说吹气球谁不会，还能吹出花来。可是他却不在意，走街串巷发传单，挨家挨户跑婚庆公司。慢慢的，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的单子就来了。2015年转战襄阳之后呢，更是打开了商场、美陈还有大型活动布景的市场，不仅本地订单做

地球普通人做的造型三四天就会漏气走形，但是他制作的至少能完好保持一周的时间。他也说了，保质期是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因为你看啊，像我们普通的婚庆生日宴的现场布置，气球撑一天就够了，但是如果是商场呢，商场的一些美陈或者是艺术展，短则一周，长则一个月，绝不能还没有开展呢气球就已经蔫了。所以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那徐登勇就自主创新给气球续命。首先就是他非常特别的这个打结的手法，因为我也会每年在孩子生日宴的时候呢去准备一些气球，就发现这个打结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很费手，因为每个气球它就会吹多大，打结的时候绕几圈都是有讲究的啊。他就靠一点点的尝试总结出了一套打结的手法。打结的时候呢不能生拉硬扯，不然受伤处就是气球的漏气点，所以靠着这样的一套手法，气球至少保持一周能够不漏气。第二招呢就是套球的工艺，就是在气球的外面套气球，破了一层呢还有一层，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气球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之久。但是对于商场的美陈来讲还是不够。什么叫商场的美陈？就是我们可能去五月广场啊，去万达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尤其是这种有节庆有商场的这个庆祝活动的时候呢，他们会在这个中厅就会有特别大的这个气球的美陈的展示，这就是商场的美陈啊。那他就会研发出在这个球内注胶，在气球的内部形成一层保护。前前后后呢，也是尝试了很多很多种胶水，最终选择了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之后不发硬的胶水，让气球的生命周期延长至一个月。2019年中国气球艺术大赛中，他的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了大型组的冠军。2022年湖北省工友杯首届“艺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中，他斩获了十佳绝活奖，获评荆楚工匠称号。2023年，他创意设计的10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也就多了。徐登勇依托南漳县总工会打造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创新研发的气球造型编制方法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的公益培训。截至目前呢，徐登勇已经累计培训了4000多名气球造型从业人员。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一个小小的气球，它能实现很巨大的价值，真的是360行，行行出状元。而且现在都不止360行，可能还有我们看不到的361、362行，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啊。继续留守锁定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11:37，我们接下来的音乐放送时间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范玮琪《那些花儿》。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时间的11:52，各位中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临近午间时分啊，马上会迎来我们今天的午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再加上今天天气非常的阴沉，早上还下过雨，如果有一些路面比较湿滑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了，严格遵守交通法规。今天又到周五了，在下午时间段呢，应该会有比较拥堵的路段，大家也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包括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如果是接小朋友放学的各位家长朋友啊，也一定要注意接送的安全。那么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留守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h boy.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班阳。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延安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也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沿红街练兵场提供价值110元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纪念，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减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侠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粽。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桥统一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5月15星期五啦，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是13度，最高温度24度，轻雾。

北风，以及那么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那么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这两天呢又有这个阴雨天气是比较多的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要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一下啊，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一个心态啊，不要在最好的年纪活得焦虑又内耗。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好多同学的大学生活好像被这个焦虑和迷茫填满了，看着身边人忙着考证保研搞副业，自己却躺在床上刷着手机，一边荒废时间一边责怪自己不够努力，想变得自律优秀却总是三分钟热度，计划列了一大堆从来没有坚持超过三天，在意别人的眼光，纠结人际关系，为一段不值得的恋爱内耗，为未来的不确定性彻夜难眠。可能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活成闪闪发光的样子，却常常在自我怀疑的和这个精神内耗里弄丢了最珍贵的自己。所以呢其实大学生最好的状态啊，从来不是完美无缺，而是慢慢成长，清醒自律，忠于自己。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想和每一个迷茫的大家啊，就聊一聊自我成长与价值观清醒啊，希望同学们都可以摆脱内耗，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啊。那我们自我成长呢，先治愈自己再悄悄拔尖。大学呢是自我提升的黄金时期，比起盲目跟风啊，懂得向内扎根自我成长才是终身受益的事。自律干货啊，就是戒掉拖延，告别摆烂。我们呢总说等明天再努力，可青春呢从来没有那么多明天。真正的自律呢，从来不是逼自己活成苦行僧，而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慢慢变好。再一个呢就是时间管理啊，也不要再用满满当当的计划去逼迫自己了，学会做极简计划，每天只完成三件核心事，用番茄工作法专注学习啊，把碎片化的时间用在看书背单词上，远比假努力更有意义啊。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定要拒绝内耗啊，想做的事立刻去做，不要反复纠结。事情呢不会压垮人，但情绪会。允许自己不完美，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再一个呢提升执行力啊，不想学习就先坐下来看无业书，不想运动就先换好衣服。当你迈出第一步，就会发现坚持远没有想象中难。变好呢也没有性别之分啊，但是呢有些话就是还想要去跟更多的女孩子们说啊。很多女生呢在大学里会不自觉的给自己加码，要瘦要美要温柔要懂事还要成绩好。但是呢在这里白羊想告诉大家，你不必活成所有人都期待的样子啊，就是我们都可以向自己喜欢的方向去生长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啊，就希望大家你可以给自己也列一个长期的规划啊，我们一定要去拿捏好这个大学。那今年呢也临近毕业季了啊，包括呢我们的准大学生们啊，也在满怀期待的奔赴自己的高考了，希望呢我们可以在六月份收获一个完美的果实。那么我们到了大学之后又应该怎样才不后悔，哎，我们怎样才能拿捏好这四年呢？今天呢我们也会详细跟大家分享啊。那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呢就是打基础的一个关键期啊，就是刚进大学就不要急着躺平，高中的学习底子还在，这个时候呢最容易拿高分，趁着这个记忆力还没退化啊，专业课要认真对待。还记得啊，就大一的时候呢，有些同学啊，这个高数呢考的比较高，一下子把绩点拉高了不少。大学成绩等于平时分加期末分啊，上课呢也不要总是划水，哎，作业呢也要认真做，期末呢提前两周开始复习，绩点高一点其实真的不难啊。那么成绩前的大家还有哪些好的建议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探讨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稍后时间呢，我们今天来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南拳妈妈演唱的。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8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胜利大道，拥堵430米，缓行103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316米，缓行173米。二道街的地下隧道由东向西，拥堵359米，缓行32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98.7。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大学一个准大一新生。哎，我们应该到了大学之后，如何去更好的规划好这4年啊？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那么我们在大一的时候呢，就是打基础的最

关键的时期啊。还有呢，就是英语的四六级啊，能大一考就不要拖到大二。现在英语水平正是巅峰期，后面没有英语课的话，你单词可能都会忘却啊。那么考四六级只会越来越难。我身边很多朋友们都是大一上，直接就过了大一下，直接冲六级的。那么社团选择呢也要谨慎啊，不要被各种招生活动冲昏头脑，选一到两个真正感兴趣的就够了。学生会锻炼组织能力、专业社团能力扩展能耐。记住，社团是为了提升自己，不是为了躲避学习。再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证书的规划早准备啊。你像普通话证书的话，大一就可以考，简单又实用。计算机二级呢，也可以开始准备了。理工科的同学呢，还可以关注一下这个 CAD 啊，建模类的证书。计算机类的同学呢，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软考啊。

锻炼一下吧。大家的多么努力啊，可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演讲、沟通、团队协作的能力的提升，都会为你后面的工作奠定一些基础啊。为了话呢，会有具体的职业规划。虽然找工作面在大二的时候还比较早，但是呢，你可以在暑假。

化哈，让我们大学生活呢也可以更加的丰富多彩。OK， 那么同时呢，也欢迎收听前的各位都回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了。稍后呢，为大家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河滨路由南向北，从小南河路到柳林路拥堵324米，缓行140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胜利大道附近拥堵321米，缓行290米；南滨大道由南向北，从胜利大道到七里铺大街拥堵272米，缓行70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堵车不堵心，持续留守整把气。稍后的时间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听友点播到的非常经典的歌曲，张芸京演唱的《偏爱》。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h boy。
3: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喽，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莹。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南京大道南向北从沈南公路到幸福大街拥堵860米缓行27米，云路右北向南从幸福大街到沈南大道拥堵860米缓行160米，井冈山路由西向东北环路附近拥堵280米缓行162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通安全出行啦。OK， 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聊聊关于我们大一到大四的一个超详细规划啊。因为我们到了大三之后呢，其实也是分岔路口的一个抉择期，这一年呢，也是真正的关键期啊，不同的选择需要不同的准备策略。那么之前跟大家也聊过了啊，那么我们可选择的路径有几条，那么我们必须呢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那第一呢就是考研啊，就是目标锁定之后就一定要开始系统性的复习了，选专业选学校啊，就不要太犹豫太久，3月份就得确定下来，英语单词每天背，专业课真题要搞到手，政治呢可以稍微晚点，但是呢不要太晚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保研绩点冲刺加科研突破双管齐下，核心专业课必须高分，同时呢要有拿得出手的科研成果或者是竞赛获奖。夏令营的信息呢从5月开始关注，文书材料提前准备好。再一个呢就是就业了啊，实习经历呢也是王道，如果条件允许，大三下学期就可以开始投简历了，暑期实习呢一定要争取到，最好是知名企业，简历呢要反复打磨，面试技巧要练习，行业的技能要掌握扎实。再一个呢就是考公，这个申论基础的学习启动啊，国考省考要分清楚，岗位要求呢提前了解。其实身边有应届上来的同学，基本都是大三下学期，大概3、4月份开始系统性学习，模块训练呢从暑假开始，弱项呢要重点突破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境外升学啊，语言考试呢也是硬指标，托福雅思目标分要拿到，学术背景要提升 GPA 呢尽量考高一点，推荐信呢要搞定，海外经历能有就最好了。所以呢其实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一个阶段，每一年呢也有每一年的重要性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小瞧大学的每一年啊。所以的话呢我觉得只要我们去把这4年给它拿捏稳啊，以后走上社会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焦虑和内耗了啊。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

0: 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中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6，您正在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地大道，拥堵105米，缓行576米。南滨大道由南向北，从小南沟路到圣地大道，拥堵95米，缓行478米。光华路由西向东，望华山路附近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383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康纳北向到中心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225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二路到2210当前为环形路段，缓行294米。在这里呢，也提醒所有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 OK 啊，那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关于我们同学们从大一到大四的一个详细规划啊。我们到了尾声啊，就我们在大四这一年更是不能松懈起来啊，收获成果的冲刺期了。秋招春招都是重头戏，简历投递要有策略，面试准备呢也要充分，心态调整呢更加重要。被拒绝其实是很正常的，坚持才能有收获。多关注企业官网的招聘信息，往往很多好的企业都只在官网发布招聘。再一个呢，就关于考研的最后冲刺啊，12月考试前的这几个月是关键期，作息要规律，心态要稳定，模拟考试要认真对待，考前一个月就别再看新知识了，复习为主。再一个呢，毕业论文不能拖，开题报告、中期检查、最终答辩，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导师呢要经常沟通，进度要按时完成，抄袭绝对绝对不能碰啊，这个是雷区。还有呢，就是我们毕业手续的办理啊，学分够不够，四级过了没，实习证明齐全吗，这些细节提前确认好，不要到最后的关头再出问题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告诉大家，大学四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要有规划，有目标，每个阶段做好该做的事。毕业时呢，你就会发现自己真的成长了很多。和室友朋友保持好关系，多参加有意义的活动，记录一下美好的时光。大学不只是为了找工作，更是人生中最自由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啊。所以呢，我觉得希望大家都可以共勉。稍后时间呢，一起来走进我们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刚才能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新向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钛坦白，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OK， 那么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4啦，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三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你小声点。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动
2: 停靠。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啊。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北京时间的13:0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交通音乐广播，这一时间段滴滴补给站。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播卢比。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火车站路段双向车流量比较大啊。由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已经是要大约23分钟了。火车站到鲁林啊，再来看到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于5分钟。继续来看到南滨大道由北向南，当前呢在新中学路段，温度166米，缓行296米。内伤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了，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第二种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来，那么这一时间段正式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今天首先要分享的话题，分享一些新车。奔驰 GLEL 尊界的 V800 还有 Freelander 要来了，要来了啊！再给工信部最新一批的新车，这个名单当中这三台车还是非常吸引注意的。首先是终于引入了国产的奔驰 GLEL 了，还有尊界百万级的 MPV V800， 以及奇瑞和路虎合资推出的全新车型 Freelander 神行者8。今天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了解这三台车啊。先来说 GLEL。2022年的时候啊，宝马的 X5 长轴版本引入到国产之后呢，价格大幅度的降低，空间呢大幅度的增加，销量的表现呢也非常的出色。所以呢 ，X5L 啊，在当年可以说是成为了宝马最重要的销量支柱之一了。那如今奔驰也终于走出这一步了， C 级中大型豪华 SUV GLEL 长轴版本啊登入工信部了，并且呢即将国产落地。那奔驰这次引入的它是基于第二代 GLE 中期大改后的版本，和在售的进口版本相比的话，长轴版本的轴距是直接增加了120毫米，和它的老大哥 GLS 差距是直接缩短到了20毫米了。车身的长度增加了114毫米，其实从体格上来看啊，它是完全看齐了核心竞品，就是宝马的 X5L， 达到了532目前的一个级别标准了。那基于目前的信息，奔驰的 GLEL 它只会有5座的布局，它不会像 GLCL 那样提供7座的版本。那 GLE 加长之后的尺寸主要还是用来提升后排的空间和豪华感，另外呢后排的地板还实现了纯平，实际的体验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看看他们的车身尺寸啊，奔驰 GLEL、 宝马 X5L 还有现款的 GLE，你要跟现款比的话，那是完全啊全面的一个加长了。和宝马比的话，它的整体的参数其实都是要略大于宝马的 X5L， 但是。

是没有那么大啊，不会特别夸张，就是基本上还是持平的啊。那作为一款基于中期改款版本引入国产的车型啊，加长后的 GLE 首先座舱也是升级了三连屏了，科技豪华感相较于宝马 X5L 来说，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融入的星辉元素的新幕式 LED 大灯，还有熏黑的贯穿灯组，还有呢车尾的立体星辉尾灯，那在外观辨识度和豪华感上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啊。还有呢就是目前现款的 GLE 进口版本的指导价格是 69.98 到 88.98， 引入国产之后的 GLEL 起步价很可能和宝马的 X5L 一样杀入60万内。那这样就同问界 M9、 理想 L9、 李维斯还有蔚来 ES9 这些中国新能源品牌它会产生重叠。奔驰呢，宝马在50万元以内的市场的客户基础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 GLE 的出现让倾向于传统豪华品牌，尤其是侧重大五座 SUV 的消费者啊，可以说是多了一个选择了。再来下一台车，蓝图追光 S， 以小米速七为核心的竞品，上界 Z7 刚刚上市，那华系阵营的另一款瞄准小米预期的新车也快和我们见面了啊，就是追光 S 这台车，轴距3米整，车身超过5米，追光 S 的体量基本是看齐了小米预期，不同的是追光 S 的车身高度它要高了48毫米，这就意味着小米预期后排头部相对局促的问题在追光 S 上可能会好一些。虽然啊，一眼就能够让出，哎，就能看出追光 S 它瞄准的就是小米的预期，但是这两款车相似的只是高度运动感的姿态和整体的比例，那具体的灯组线条还有轮廓这些设计啊，追光 S 还是完全具备自己的风格的。

再来说它高规格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啊。那作为华系阵营蓝图品牌的新车追光 S 呢，最高能搭载四颗896线的激光雷达，空悬 CDC 啊、电磁悬挂也给你配齐了，而且造型足够帅气。那在足够帅气的前提下，由华为支持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显然就是追光 S 相较于竞品的核心优势了。另外这台车性能也比较突出，追光 S 采用的是纯电动力，分四驱后驱两个版本，300千瓦和475千瓦后驱版本和四驱的参数啊，其实都是要比预期主销的235千瓦和365千瓦要高的很多。那更多的信息目前还不明确，不过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追光 S 在运动性能上面它是否能够带来惊喜。再来看尊界 V800 这台车，那通过 S800 成功站稳百万级大型豪华市场之后，瞄准百万级 MPV 市场的尊界 V800 呢也即将问世啊。首先是尺寸上边，官方的口径来看，尊界 V800 对标的是什么？丰田 埃尔法、雷克萨斯 LM， 但是他们的尺寸实际上已经是差了两个级别了。埃尔法呢是一台5米级的大型 MPV， 尊界 V800 轴距超过3.4米，轴距哦超过3.4米，车长将近5.5米，比智界 V9、理想 Mega 这些大型 MPV 它还要大一圈，这就是 V800 的实力。但是我看到长度5.5米的这个长度，惊呆了。那作为对比，你像丰田埃尔法车长多少呢？丰田埃尔法在 V800 面前就真的像不是一个级别，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因为埃尔法长5米，宽1.85米，高呢是1.9米。

轴距是3米。尊界 V800 长呢接近5米5，宽呢2米6，高呢1米85，轴距3米43。包括你像智界 V9， 智界 V9 它长是多少呢？长5米359，宽2米9，高1米879，轴距3米250。再来看 Mega 和 V9 差不多啊，长都在5米35左右啊，宽呢 Mega 是1米965，高1米85，轴距3米3。所以现在的 MPV 是越做越大。来看尊界 V800 2+2+3，这台车做的是7座的布局。那有了巨大的尺寸基础后，这台车的乘坐储物空间可以说都远远超过了市面上其他绝大多数的 MPV。而且呢，它的第三排座椅都能够满足1米8大高个，轻松翘个二郎腿。而且在满座常规状态下，尊界 V800 的后备箱纵深就有590毫米，同时第三排还有折叠翻转的能力，调整后储物的纵深能力能够达到1米474，装载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呢，配置非常的奢华，还有舒适体验感啊，和 S800 一样，尊界 V800 呢也采用的是增程动力，纯电工况续航预计不会低于300公里。华为最新最顶级的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座舱，这些配置就不用说了，那是肯定会标配。 S800 上配的各种高科技各种奢华的这些配置在 V800 上面都不会缺席，从而呢让这款车成为有史以来空间配置体验都是最奢华的量产 MPV 啊。蛮期待这台车的上市，一睹真容，完了能体验一下也是极好的。那下面的时间就要给大家来分享了 Land Free 喜欢路虎的小伙伴 Land Free 天行者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那对于路虎神行者这个名字啊，你像从97年啊。

神行者当时进入到国内市场的时候，就已经爆火了。97年以来啊，这台车只经历过一次换代，并且在15年它是被更名为了路虎发现神行了。那如今 Freelander 已经是不再是一个车型了，而是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资推出的独立新能源品牌啊，也已经登陆工信部的神行者8就是这个品牌的首款车型。它的设计很有特点了，它整体有方盒子 SUV 的硬朗感，但是呢你从各个角度形面线条去看吧，它非常的简洁，没有过多去着力塑造力量感的线条。CD 柱的处理也别具特色，整体的气质还是符合我们对于路虎品牌的形象，但是又多了一种新能源车的气质啊。轴距超过3米，车身超过5米1，神行者8的体格是达到了 C 加级的重大型，尺寸基本上可以和方程豹豹8看齐了。还有座位方面，它采用的是6座的布局，那这在方盒子 SUV 的品类当中啊，目前30万以上的可选项并不多了啊。那作为中外合资的新能源品牌，神行者8采用的是名为 IMAX 的智能电动的架构，和奇瑞的 10X 平台有一定的渊源啊，包括 1.5T 的增程器、驱动电机这些核心的部件都是和奇瑞旗下多款车型共享共用的啊。那由于奇瑞和华为有着智界品牌的合作关系，所以说这台车也具备了相当高的含华量了，用上了华为最新的896线的激光雷达，所以这台车也是具备高阶城市 NOA 的能力的。另外路虎品牌在神行者8在神行者8的这个项目上，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配角啊，虽然说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但是这款车却具备着前机械锁、虚拟中锁和后 ELSD 的电子限滑差速锁这3把锁，再配合上双腔空悬的配置以及路虎品牌招牌的全地形系统，神行者8的越野实力会非常值得期待。那以上呢就是这次工信部当中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几款车型。来，上半段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工信部的新车，因为今年上的车真的很多啊。Luby 呢也一直在就是关注工信部的新车以及每天的这个新车发布，你会发现今年上的车越上眼花缭乱，但是可选项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感兴趣的车也越来越多。你也感兴趣的话，不妨耐心的等一等。今年三大车展，北京车展刚刚完，还有成都车展、上海车展，都是值得期待的。来听一首歌，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跳播，很快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爱人错过》。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

0: 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共鸣。傍晚高楼上的倒影，人群太拥挤。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来，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陆地。来，饭点回来，我们来说说什么呢？说汽车的选驾是如何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说这个主动悬架啊，现在的车子你换个轮胎基本上不用你再去装千斤顶，把它给慢慢摇起来。北京车展的时候，一辆理想的 L9 李维斯现场表演了单手俯卧撑，这个看似科幻的场景可以说是把汽车主动悬架的热度又一次的拉起来。我们知道啊，汽车主动悬架也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了，从奔驰保时捷的原地跳舞，仰望的腾空一跃，未来的香槟塔，尊界的白纱不扬，玻璃不碎，汽车主动悬架就已经走进现实了。那么汽车的悬架又是如何从被动变成主动的呢？那主动悬架的不同技术路径有什么区别呢？自主品牌们在主动悬架这个赛道又如何从追赶者逐渐超越的？下半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首先还是从这个被动悬架说起吧。其实悬架的本质很简单，它就是在车轮和车身之间加了一层缓冲器。

0: 过后还要回弹的。那没有减震器的话，车身呢会像弹簧娃娃一样晃个不停，所以呢需要减震器来消耗能量。那这边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刚度，一个是阻尼。刚度呢是对应着弹簧的特性，阻尼呢则是在指减震器。通俗的来说啊，就是一个决定颠不颠，那一个决定了晃不晃了。而运用不同阻尼和刚度的组合，就是工程师们把汽车底盘调软和调硬的手法。但是多少年来啊，底盘工程师们一直都在软和硬，也就是舒适和操控之间进行极限拉扯。原因很简单了，道路场景和需求，这是事实变化的。但是呢，机械参数它是固定的，调软了过弯侧倾大，刹车点头大，那么调硬了底盘的这种颠细碎路啊，全会传进车里边，代步就很累。那如果减震的阻尼参数不固定呢？这个时候我们熟悉的 FSD 的自适应减震就登场了。最常见的液压减震器实现阻尼的原理，就是通过油液穿过小孔的方式啊，然后通过利用油液的粘性和节流效应，它产生阻尼，然后把机械能转化为热能消耗掉。阻尼大小呢，则由减震器的阀门孔径和油液的粘度去决定的。那 FSD 的核心呢是什么呢？是机械频率感应阀。当车轮碾过不同路面时，震动频率不一样， FSD 通过开闭不同孔径实现阻力调节。虽然说 FSD 自适应调节的范围很小，只有软硬两档，还是感受颠簸后啊才被动相应的，但也算是半主动悬架的一个状态。比 FSD 自适应减震更高级的就是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这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呢，要比 FSD 的变化在于什么？它增加了一个电磁比例的电磁阀，所以呢，它相较 FSD 的基本原理来说，它没有变，但是进步的是，它的这个电磁阀，它是可以实时改变啊阀门孔径的开度，而不是只能选择大小，从而在一定的范围内连续的去调节油液的流通面积，然后去实现阻尼的实时响应。啊，无极调节，就比如说现在车企都在说什么双阀 CDC 啊，指的就是两个独立的电磁阀，让悬架的压缩和回弹阻尼是可以各自单独调节的。那这样的调节阻尼的响应啊，就比让一个电磁阀同时去调节压缩和回弹阻尼，它其实要快很多。那这里边啊，其实还有一个，除了 FSD， 除了 CDC， 还有一个 MRC， 叫做磁流变减震器，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方向。这个技术方向最早是搭载在凯迪拉克上面的，原理呢就是用含铁的颗粒的这种特殊油液，通电瞬间去改变啊它的粘度。那 MRC 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只有约一秒左右。它要比 CDC 要快了5倍到10倍，但是问题也来了，成本高，没有办法同时调节高度，只有少部分追求快速响应的性能车它搭载，所以主流产品目前用的还是 CDC 的方案。而你像目前这个双阀 CDC 加空悬，就是半主动悬架的一个天花板。来，进入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
1: 来啦！
0: 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0: 来，欢迎回来，继续让我们来说汽车的悬挂悬架。刚才说的 MRC， MRC 这个磁流变减振器的这个技术方向啊，它其实要比 CDC 要更好，但是它贵，它的响应速度非常的快，但是贵，但是没有办法，还有就是没有办法去调节高度，所以只会有一些追求响应的性能车才会搭载。主流的产品还是 CDC， 而现在的这个 CDC 加空悬已经是天花板了啊，半主动悬架的一个天花板了，把弹簧换成空气弹簧，哎，不仅能调节刚度，还能调节车身的高度，低速升高提升通过性，高速降低减少风阻。那搭配 CDC 之后，就是高度、刚度、阻尼这三项全能实时调节了。但是双阀 CDC 加空悬和主动悬架相比啊，依然是有着这个代际差距的，核心还是在主动和被动上。因为半主动悬架，你不管你怎么进化，都有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天花板，就是它只能被动的缓冲和承受冲击力。就像一个拳击手，你如果只会防守，你不会进攻，你也当不了拳王。说完了被动悬架，我们来看什么是全主动悬架。这个全主动悬架的出现啊，在于改变了悬架的工作逻辑，它不再是被动承受冲击，而是主动输出一个相反的力，直接把颠簸给抵消掉。就比如说全主动悬架，它配备了独立的动力执行器，液压泵或者是直线电机啊，它是能主动的啊去推拉车轮，主动的去托举和压制车身，还有呢四轮独立控制每一条轮胎。你想这个时候再加上摄像头，再加上雷达这些预瞄系统，又能够提前的去扫描前方的路况，在颠簸到达轮子之前，它就已经设定好了悬架的状态。通俗点理解是什么呢？被动悬架只能硬扛，半主动悬架事后微调，那全主动悬架就是提前备战了。那在常规的场景当中，就像过弯时主动把车身往弯心压，实现零侧倾甚至是负侧倾，刹车时呢主动把车头抬起来啊，实现不点头，过减速带时呢主动抬轮啊，去消减冲击力，哎，这就是他们的做法。前几天啊，李维斯啊 L9 李维斯和25款的理想 L9 同时去过这个起伏路时，车身姿态有一个对比，也是体现全主动悬架优势很直观的例子了。而全主动悬架目前基本上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电动液压泵方案，第二个呢就是直线电机方案。直线电机方案啊，我们直接去看仰望 U7， 它搭载的云辇 Z， 这就是直线电机方案，也是目前行业独有的一套方案。那主流的电动液压泵方案呢，你像包括蔚来的48伏全主动，理想的800伏全主动，还有云辇 X 的800伏，包括保时捷400伏方案和更早的奔驰的EABC 主动悬架等等啊，他们基本上都是这个电动啊电动液压泵的这个方案。但目前讨论的最多的主要是48伏全主动和800伏全主动它之间的一个差异了。48伏的方案就是将电机将液压泵再加这个减震器的高度啊，集成在这个轮端，就是在簧下，去控制链路极短，没有长液压管路的这种延迟。那800伏的方案呢，就是把大功率的液压泵它集中布置在车身上边，然后用高压管路把这个高压油啊输送到四个车轮的这个执行器当中，然后依托整车的包800伏的高压平台进行供电，所以800伏的方案能够提供非常大的一个输出力。就比如说理想的 L9 李维斯，单轮举升力它是要超过1吨的，这是传统48伏主动悬架的3倍了，也是彻底取消机械防倾杆，完全可以靠液压系统约束车身姿态。 而四十八伏的特点是什么？虽然说功率不大，最高功率呢也只有5000瓦，但是能做非常高频的小幅调节。就比如说未来 ET9 所搭载的天行智能底盘，它的一毫秒内它能够完成信息处理和响应的速度啊，并且执行在对应城市的一些粗糙路面、接缝、井盖啊这些高频细碎的震动上面，它的响应速度是具有优势的。但对比800伏可以实现的这个最大的动作动力啊，48伏大概是相比的话，那肯定是有差距的。那这个力的抑制啊，那抑制日常颠簸路段足够了，但是你像现在动辄3吨的大型 SUV 来说，你要想实现高速过弯的零侧倾、飞坡落地的大行程控制，它其实还是有一点啊力不从心的。你像800伏是10000牛，48伏是7000牛，所以呢，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就是同样的功率下800伏的电压平台电流更小，它的产热会显著降低，对于线束的要求大幅降低，整车的负载会更优。还有呢，电压平台提升之后呢，电机的功率密度也要更高，自身的重量和体积都会变小。最重要的是，就是未来整车平台的趋势就是800伏，尤其是超快充场景下，整车本就是800伏的架构。那如果用48伏呢，中间必须要加一个 DCD 的一个降压转换了，那多一个环节也就说明多一层损耗，也就会多一个故障点，那高度集成上不去。所以呢，从一套原生高压平台的方案来看的话，这个逻辑是相当清晰的啊。今天的时间我们从被动到主动，汽车悬架迎来的是一个质的跨越，但迈入到全主动悬架的门槛之后，对于车企们来说真正的挑战就开始了。尤其是只有全主动悬架就够了吗？毕竟全主动悬架也只是底盘电动化的第一步了，还有全线控制制动和线控转向也已经站在了不远的前方了。那已经是集成了全主动悬架、EMB 线控，还有这个线控制动和线控转向三大系统的 L9 李维斯，算是首个实现啊完全线控底盘的车型。而未来随着车辆的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的一个提升，座舱用户一同的识别能力，包括道路检测精度的提升，主动悬架包括全线的控制底盘也会涌现出更多的体验在等着我们。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

0: 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0: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0: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京时间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楠楠，那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段啊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在这个时间段呢，首先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一起来看到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啊，此时此刻到圣地大道拥堵664米。圣地路由东向北的方向，从沿河东路到G210拥堵392米，以及北大街由北向东，从抗大北向到二道街缓行59米。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二路到G210，此时此刻缓行294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那当然，更多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在这个时间段行驶在道路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了。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0: 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楠楠。每天下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啊，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我们一起来度过下午。

最惬意的音乐时光了。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即将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 QQ 音乐热歌榜排行前十的歌曲啊。那么第一首呢，就是最近在抖音播放量破亿的歌曲了，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0: 来自 JT 的颜色啊，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我们来刷新到的是我们的百度地图啊，5分钟之内为大家搜集到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

一起来看到柳林路由北向南，从七里铺大街到圣堤大道拥堵626米。七里铺大街由北向南，在柳林桥附近拥堵615米。林园路由西向南啊，此时此刻从静安路到 G210， 此时此刻缓行52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拥堵392米，以及北大街由西向东从北门口街到二道街缓行270米。那么途经到以上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啊，一定要跟前面的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

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到这首歌呢，是来自王菲的《主角》。那么其实这首歌呢，也是同名的电视剧《主角》啊。那其实让全网沸腾的是，王菲她时隔多年再度然后为电视剧献声。这种空灵的声线，然后碰撞上古老的琴腔，其实真的是网友们沸腾，就是会感觉引爆了一个听觉的狂欢啊。当然也成为了剧集最亮眼的这个声音名片啊。那所以接下来马上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就是这一部年度大剧，还有这首现象级的主题曲。我们也能够在王菲的声音里边去拆解其中藏着所有的惊喜啊，来一起品味到这个独特的这个韵味还有魅力啊。来听歌吧。

这首歌也是我这两天在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啊。那其实这个电视剧主角的演员阵容也堪称是神仙打架，那既有流量还有实力兼具的年轻演员，也有戏骨级的演员压阵啊。那全程他们也是以实力去诠释到了这个角色的质感啊。那这个我们能够看到里边有刘浩存、张嘉译、秦海璐、窦骁，包括翟子路等等大咖的加盟啊。那全员其实接受到了秦腔的一个特训，也是用真诚的演技还原到了秦腔人的人生百态啊。那当然王菲她演唱这首歌其实也是为这一部剧注入到了一个灵魂，也成为了华语乐坛一次非常具有意义的文化破圈实验。那我觉得王菲这种标志性空灵的声线还有秦腔的苍凉厚重去进行了一个完美的融合，也真的是打破了流行音乐还有传统戏曲的一个边界啊，非常成功的一部作品还有这首歌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9: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9: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0: 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0: 没错，
9: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0: 哎，还是守规矩好。
9: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9: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首先来关注一下这时间段的路况。当前呢，姚甸路由东向西，从210国道一直到341国道有625米的拥堵。南滨大道目前由北向南圣地大道附近呢也有500米的拥堵。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姚甸路由东向西呢，这一会儿呢要比畅通时呢多花费大约35分钟的时间。南滨大道由南向北圣地大道呢，这个双向呢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满房线当前由北向南从210国道到小南沟路呢有450米的拥堵，缓行120米。二道街由南向北大桥街道抗大北向当前也有43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大型军事体验馆、延安红旗练兵场提供的百步穿杨和狙击精英，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当然了，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同时呢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三店通用的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遇见你，真好。真好。

0: 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我是依玉。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5日星期五，同时呢也是农历的3月29，也是全国助残日。那今天呢是一个传递温暖倡导理解的日子。在我们身边呢其实生活着8500多万残疾人兄弟姐妹，他们或许听不见鸟鸣，或许看不见花开，或许需要依靠轮椅出行，但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追求。全国助残日呢，就是要唤起全社会对残疾人群体的关注与关爱，让尊重、平等、接纳成为共识，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在阳光下绽放。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读一本关于残疾人自强不息的书，感受生命在逆境中迸发的力量。然后呢，第二个板块呢，会带大家走进陕西黄河壶口瀑布。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当天，壶口瀑布对所有购买全价门票的游客实行半价优惠。那残疾人朋友呢，还可以享受免票政策，趁着初夏好时光，带上家人去感受黄河的雄浑壮美吧。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今天呢是全国助残日，我想推荐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绕不开的经典，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这本书呢，收录了史铁生最为著名的散文《我与地坛》，以及《秋天的怀念》《合欢树》等等名篇。史铁生21岁时双腿瘫痪，后来又患上了肾病、尿毒症，靠着透析来维持生命。但是他在轮椅上，在病榻上用文字构筑了一座精神的丰碑。我与地坛呢，写的是史铁生在北京地坛公园的所见所思。他写道，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一整天，看四季更迭，看人来人往，看一对老夫妻散步，看一个唱歌的小伙子，看到一个漂亮的女孩被几个男孩欺负，等等等等。他在地坛里想明白了生死，想明白了命运。有一句话呢，无数人读过、抄过、背过。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局。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史铁生用这句话告诉所有陷入绝望的人，活着本身就是意义。那书里边呢，还写了他与母亲的故事。秋天的怀念里，他因为双腿瘫痪脾气暴躁，母亲小心翼翼地侍候他，想推着他去北海的菊花一起去看。

惨悲海的菊花。他当时不明白母亲的良苦用心，直到母亲去世后，他才追悔莫及。他写道：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她侍弄的花都死了。寥寥数语，写尽了一个母亲对残疾儿子最深沉的疼爱与无奈。今天是全国助残日，我们谈关爱残疾人，但是史铁生告诉我们，残疾人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理解，不是怜悯，而是尊重。他们和我们一样，有喜怒哀乐，有梦想追求，只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需要多一些支撑，多一些无障碍设施，多一些平等的机会。这本书呢，也让我明白，身体的残疾不等于精神的残疾。史铁生在轮椅上，在病床上，他写出了比很多健全人更深刻更通透的文字。他的生命是一朵在苦难中开出的花。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起昨天啊，我在这个时间点参加的我们蜗牛宝宝的一个活动，一个捐赠仪式，在新区一小的一个礼堂里边啊，我记得高老师站在台上对着一小的这些学生们说的那些话，我就印象还是很深刻。他说，我们的学校没有这么大的教室，没有这样亮的灯。作为一名老师，他很惭愧，可能很遗憾，可能永远也听不到校园里的朗朗的读书声，因为他们的学校里很多都是残疾的孩子，有听不到的，有不会说话的，有智力有问题的，等等等等。说到那儿的时候，台下很多的同学还有老师都非常的感慨，尤其是高老师呢，指的台下的四位同学，他的学生说，这四位同学呢来到了现场，他们呢有不同程度的身体的残疾。我还记得去年春天的时候参加蜗牛宝宝的一个线下的手作的活动啊，高老师就说，孩子们做这样一个组装中性笔这样三个四个的步骤，他们就学了三四个月，就很简单呀。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就是把中性笔的芯儿给放在笔筒里，然后呢上笔帽啊，就很简单几个步骤，但是这些宝宝要去练三个月。那在现场呢，有几位蜗牛宝宝在台上进行了表演，老师就问大家，你知道他们去唱这样一首歌，他们要学多长时间吗？啊，台下的孩子说，啊，几千遍几百遍吧。高老师说，远远不止，他们从眼睛一睁开开始，就一直脑子里都是这件事情，不停地练，唱了很多很多很多遍。等就是这个活动结束以后，现场主持人再去提问现场的学生，就是参加完今天这样一个活动，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啊？就几个孩子说的特别的好，有一个孩子说，虽然他们是蜗牛宝宝，他们很慢，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停止，一直在坚持。还有呢，一位同学说的，是这些蜗牛宝宝需要的是我们的尊重，他们也不希望自己是这样子，他们迫不得已才会这样。所以呢，你现在看到很多社会上对这些特殊的群体有这样的包容、尊重、理解的这样一个整个这样一个状态和观念，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的让我觉得欣慰啊。我们这个就像史铁生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一样，就是人生的道路上需要多一些支撑吧，也希望这些特殊的残疾朋友们，你们的生命也会开出属于自己的花。所以今天为这本关于生命韧性的书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张杰

最美的太阳。这首歌的旋律温暖而昂扬，那歌词里唱到，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得坚强。对于那些在逆境中依然努力生活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们最美的太阳，用理解，用关爱，用行动照亮彼此。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建设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必须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习近平2026年3月6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的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0: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0: 遇见你，
2: 真好。
3: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2。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那当前呢，南滨大道由北向南，从210国道到圣地大道呢，有340米的拥堵，缓行200米。还有这会儿的小南沟路由南向北，圣地大道到满房线呢拥堵380米，缓行400米。包南线由南向东，满房线到小南沟路呢有860米的拥堵，缓行430米。南滨大道由南向北，圣地大道到七里铺大街呢有1.44公里的拥堵啊，那么还有400米的缓行。满房线由东向南，小南沟路附近呢也有140米的拥堵，缓行430米。那当前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300米，缓行450米。西环路当前，西环路啊由南向东，红化路到市场沟路当前呢有14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延州文化馆，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0: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0: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4: 延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3: 来和大家分享一个适合初夏出游的好消息啊！5月19日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那么，为了贯彻落实文旅部精神， 通知精神，陕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呢将在5月19日当天对所有购买全价门票的游客实行门票半价优惠。初夏的壶口瀑布水量充足，气势磅礴，站在岸边看黄河水从几十米高的河床倾泻而下，激起漫天水雾，在阳光下常常能够看到彩虹，那种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震撼，只有亲临现场才能真正的去感受到。那在5月19日当天呢，所有购买全价门票的游客门票半价，那日常免票人群啊，这个全年有效的残疾人凭残疾证原件免票。那特别暖心的事是，视力、智力或残疾或者是一级、二级肢体残疾者还可以免一名陪护人员的门票。我觉得这个政策呢就是非常人性化的，让行动不便的残疾人也能有人陪伴出游。还有老年人60周岁以上含60周岁凭身份证是免票的，那儿童呢是6周岁以下或者是身高1.2米以下的免费免票啊。那军人及家属、现役军人及家属、父母、配偶、子女，还有退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因公牺牲军人及警察遗属凭有效证件是免票的。还有我们

房5月19日当天可以去一下壶口瀑布啊。那还有日常半价人群，比如说学生啊，他是7周岁至18周岁未成年人，或者是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的在校生，凭学生证及身份证呢是门票半价的，老师凭教师资格证也是门票半价的，还有医护人员凭医师资格证或者护士资格证门票半价。那还有就是在壶口瀑布它有观光车嘛，那观光车呢也有优惠政策，身高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身高1米2至1米5的儿童是半价啊。所以呢初夏时节黄河水量正丰，壶口瀑布进入了最佳观赏期。5月19日正好是下周二，如果说你时间方便的话，不妨带上家人朋友，尤其是家里有残疾亲友的，趁着免票政策陪他们一起去看看黄河。残疾人朋友出行不易啊，景区免票免陪护人员门票的政策也正是社会关爱的体现。那从史铁生的地坛到壶口的黄河，从文字里的生命哲思到眼前的壮阔山河。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既在书里读懂了残疾人的坚韧，也在现实中看到了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那个不歧视不冷漠的人，用行动传递温暖。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分享好听的歌曲给大家。

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出发，读懂了残疾人群体在逆境中迸发的生命力量，又一起了解了壶口瀑布的旅游日优惠政策，准备在初夏时节去感受黄河的雄浑与壮美。全国助残日提醒我们，关爱残疾人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一天的尊重与理解。旅游日的优惠也在提醒我们，美好的风景都值得被每一个人看见。也愿我们都能像史铁生一样，在生活的磨砺中依然热爱生命，也愿我们都能像壶口瀑布一样，以开阔的胸怀容纳百川。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

0: 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2: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那么今天是周五啊，想必各个地方已经开始堵起来了，再加上啊这两天的这个温差还是有点大的，突然一下哎，好像又要穿长袖长裤了，有多少人今天默默的又套上了秋裤。那么今天需要关注到的是我们的柳林路。南滨路、南河滨路以及柳林路这两条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同时呢，来关注到我们十里铺啊，虎头园这边呢，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这边是有一个锦绣新城。来关注到二中科金悦小区路段，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咱们中心街路段还没有开始堵车啊，但是车流量会逐渐的增大。每到周五啊，堵车的这个时间就要比以往来的早一些。但是啊，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啊，这句说了十几年的口号现在依然还是非常管用的。时间来到了16:04啊，那么多种方式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非常简单啊，在微信的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安，点关注啊，直接参与进来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互动奖品。那么我们的互动奖品呢，是由乾坤安景区提供价值80元的门票一张。OK， 16:05啊，都说堵车不堵心，来听987。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那些花儿》。

0: Hello.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上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是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是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0: 我有很多啊。
1: 16:1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
0: 写什么 ？I'm busy， 你知道有些东西勉强不来。
1: 来关注啊，我们整体七里铺大街、南大街到南滨河路、南滨大道，同时呢，咱们包南线金悦小区啊，这几个路段的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整体咱们的七里铺大街啊，车流量都是蛮大的。

剧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周末我们应该带孩子去哪几个地方。很多孩子呢，周末被各种辅导班啊压得真的是喘不过气啊，一天一大早8点多7点多，哎，有的就要起床去上这个辅导班、兴趣爱好班啊，等等等等，真的是特别忙。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带我们的小朋友去大自然，去山村的田间。大自然就是最好的情绪的疗养场啊。平时我们在家会不由自主的这个看电视啊，或者玩手机。很多小朋友呢，现在学习呢也会需要 iPad 或者学习机，所以呢，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可以让我们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和想象力，性格也会变得开朗和包容。周末可以在家做一顿饭，哎，带孩子去看看有烟火气的菜市场、市井老街，让孩子直面啊真实的人情世故，主动去社交啊，去让孩子买买菜，从小懂生活之不易，懂得换位思考，长大呢就可以不浮躁，能扛事儿。我们跋涉巨星，跟着我的 only， 一起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是我们。想要学习呢，咱们也远离电子产品啊，咱们去图书馆或者书店。读完一本书需要十几个小时，爱读书的孩子呢，不仅性格比较沉稳专注，而且多看书会让他的眼界变宽，人生呢就会比同龄的小朋友多一些感悟和选择。我还看到有很多的家长们啊，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会利用假期的时间带他去逛名校，逛这个名人故居，让他看一看，哇，原来大学这么美。小朋友呢就会萌生，哎，我以后要读这里的想法，也会这个努力学习的。小的时候啊，受环境的熏陶啊，就会悄悄地植入人生的志向哦。所以呢，近距离地接触高等学府名人的轨迹，就会建立人生标杆，将来也不容易随波逐流。

0: 有的只是勇敢。
1: 除此之外啊，我觉得我们家长要给孩子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我们去见识各行各业，我们去认识世界。我们可以去找这个农民伯伯，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种田的辛苦。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我们交警同志，现在不是有很多的小小交警的一些学习的活动啊，我们都可以参与，体验小环卫工人的一天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呢，可以让孩子看到不同职业的人为世界做了各种各样的贡献。孩子的世界呢也会变得更大，那会对这个世界充满敬意和爱。真正好的家庭啊，从来不是只看分数，而是多带孩子走出家门，去见众生，见天地，见自己。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地方，大家有没有陪孩子去过呢？欢迎来交流哦。山间田野啊，我经常会带孩子去，因为特别喜欢回老家啊，老家会去带他看种玉米啊，或者这个家里还种了一点小草莓，去摘草莓。
0: 这是我们 reggae， yeah, yeah, yeah， 我们把手举起。
1: 去书店也是一个特别理想的一个地方啊，不过我们的孩子可能就是需要能听得懂话，安静一点，乖一点，要不然过去会影响他人哦。

来关注到目前金沿安路车流量大，行驶缓慢，陵园路目前车流量大，圣地路从王家坪革命旧址路段呢目前开始已经有拥堵的一个迹象了啊，再次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需要关注到的还是我们的南河滨路，从小南河路到柳林路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就整体丽景花园这条路段现在还是蛮堵的。双向的他们对面南滨路从虎头堡到七里铺大街目前也是拥堵的。二庄科的这个赵庄隧道啊，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大的，因为我们二庄科金悦小区住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间点又是周五的一个晚高峰的时间点啊，所以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大。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沿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3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布娜娜。来关注到沿河西路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啊，现在特别的走堵啊。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通过百度智慧地图来观察到，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南滨大道目前啊，咱们的火车站这个路段到这个燕沟的小区门口，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大的，而且这个路段的拥堵趋势是持续的加重，需要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40分钟的时间啊。那么来关注到我们的柳林小区，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偏大啊，整体会大概堵到了虎头园的北区。目前姚店路姚店镇的中心小学路段，姚店中学这个路段呢，现在这个学校比较多啊，所以是缓行的一个情况。杜甫川南路目前车流量大行是缓慢。林园路、沿河北路、七里铺大街、二道街啊，整体都会比平时畅通的时候多花费1到2分钟的时间，还是可以这个大家耐心等待正常通行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啊，这么堵的情况下我就不唠叨了，一起来听这首挪威的森林。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京剧。习近平论建设健康中国。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必须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习近平2026年3月6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的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的讲话。
1: Hello.
2: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饿了，
1: 要开家长会了，
2: 我妈呢？
3: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16:48，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娜娜。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滨大道虎头卯桥到七里铺大街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目前呢也是拥堵的一个情况，沿河西路从师范路到杨家岭大桥目前车流量大，胜利路从沿河东路到沿大路目前会有拥堵的一个情况，南河滨路目前双向的车流量都是蛮大的。高新大道刚才呢是这个缓行了，现在已经开始堵车了。北关大街北门口街目前会有一个这个缓行的情况啊，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次提醒各位啊，因为像是周五的我们都要接孩子，大家一定就是停在路边急停急走，千万不要提前一两个小时站到那里，或者说呢这个在不允许停车的地方啊停起了车。接孩子现在我们的交管部门啊已经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这个政策了，很多的路边都是给我们设立了可以停车的地方，原本不能停车的地方现在也可以停车了，但是千万不要停两排三排啊，导致后边的车辆完全走不了。

0: bad、
1: 啊、这是我们 reggae
2: 16:50了，那么今天的辣妈辣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是周六啊，会为各位分享到有一些咱们全民认知的有点错误的智商税。

比如说很多朋友会买一些吃的这种胶原蛋白啊，有的会买燕窝啊，其实这些啊真的补不到咱的脸，还没有吃鸡蛋的效果好。所以呢，有些钱咱们真的是白花了。那么要想预知后事如何，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去什么
1: 来了？
0: 咋唱唱错了你啊？唱错了，唱错了，刚才唱错的是彩文啊，不是招精。谢谢大家，
1: 你上来、啊、你上来就开始念告，
0: 感谢大家，
1: 明告
0: 明告明告明告啊，明着告了
1: 啊
0: 啊，
1: 暗告好像贵是不是？
0: 打麻将的都说一下，暗告是不是还这个什么？是不是贵
1: 啊？
0: 对吧？明告还便宜。好，欢迎大家留守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抖音。啊，微笑吧彩文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同步直播啊，就是开开心心的，我们的节目就这样开始了，特别的不正经，请大家海涵
1: 啊，
0: 请大家笑纳，
1: 就是不笑拿起来，我来了给你们打个电话，
0: 哎呀，能不能有上节目着呢，一下就被人带偏了。说啥你姑舅呢？
1: 先路说路况，说路况。
0: 哎，我这个暴脾气。
1: 好吧，你
0: 还嫌我明着杠呢。我告诉你，我下次我明你暗杠。
1: 我跟你说，不过如此，你看你被是，你被那个来，你被
0: 气死我了。
1: 范淑玉，你看看，你看看你闺蜜惹脾气差吧？你看看你闺蜜，一上节目就耍大牌发火呢。
0: 亲，我耍大牌呢我。谁一下就给我跳出圈了啊？
1: 我们说路况，
0: 你给我正经点，我告诉你，高彩文同学正经点，先报路况。
1: 可怜的我自己点赞啊
0: 不好意思，让我淡定一下。
1: 沿河东路36分钟，妈呀呀！
0: 哎，亲戚们，
1: 我还刚说不堵车呀。
0: 上了年纪了，不能生气，生气容易挂，知道
1: 吗？
0: 我得淡定，我得淡定啊！
1: 你挂的算狗傻，我觉得也花不来。
0: 好，谢谢。对，关键是被你气死的。
1: 谢谢大家给我点赞。
0: 好，谢谢大家啊！这里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即将开始的大声浪欢话。
1: 是的，我们在这个精彩组合彩文和赵金。
0: 是的，在这个整点的时间，我们先让大家呢共同来刷新一下此时此刻最新路面通行情况啊。来吧，
1: 宝一大哥，36分钟，沿河东路。
0: 好的，沿河东路压力比较大啊，1.55公里了。
1: 啊，就这条路基本上都2公里都堵上了，1公里半，3里路堵了。啊，
0: 来南滨大道啊，由南向北堵了509米。
1: 五分钟就过去了。
0: 是的，包南线由南向北黄河外路啊，往这个沿河南路方向堵了642米，
1: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6分钟。
0: 北大街由北向东堵了476米，
1: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8分钟。
0: 沿河西路当前是堵了1.32公里，
1: 对，比畅通的时候多个13分钟。
0: 惠泽路啊，由南向西当前缓行。
1: 3-4分钟就过去了。
0: 是的，惠泽路由西向南当前缓行。对，最后一条压力大的是。

0: 是七里铺大街，
1: 九佛冢，哎呀，
0: 由南向北堵了933米
1: 啊。留园路俩三佛冢也过去了。
0: 好，当前、
1: 啊、路况都可以。
0: 对，当前呢上榜的路段就是10条啊，嗯、虽然10条有一两条就是基本上是缓行的状态，我们没告诉大家，就是不想让你们的压力太大，
1: 哎，
0: 是吧？有点保守，嗯，
1: 对，
0: 总共说了8条路段比较压力比较大一些，所以大家提前掌握啊，提前分流，提前错峰来通行。
1: 是的，
0: 毕竟今天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周五嘛。
1: 对，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拉花花，我们是彩文和赵金精彩组合。
0: 温馨提示大家啊，行驶在路面的时候呢，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就请记得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温馨提示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好吧？我们一起来互帮互助，让我们的延安道路啊更加的和谐畅通。
1: 对，好吧，如果你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你就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我们抖音和视频号告诉我们。刚才抖音不是说这个南桥那边车流量大，七里铺大街确实车流量有点大啊、哦。那么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钱赞助的路况奖品。
0: 嗯，路况奖品呢有来自于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甜粥，
1: 对，
0: 还有来自于我们的拉提之光甄选店送出的驼奶食品，
1: 驼奶食品，
0: 还有我们的延安汽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
1: 代金券
0: 啊、嗯，汽车用品代金券，
1: 对，
0: 还有我们的瑞琴儿童口腔医院的洁牙卡，
1: 标准洗车示范点的洗车券，还有呢大型旧式体验馆沿红街练兵场的百步穿杨和聚集金两下的价值门票，价值110元。就这么个情况，就这么个。
0: 是这样的啊、我们的路况奖品就是这么多，好吧？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帮忙关注一下今天的道路通行情况，尤其是一些突发的状况啊。
1: 对，
0: 毕竟今天是周五，而且呢还在下着雨。好吧，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给大家免费送门票，钱库湾的景区门票，价值80元，
0: 这个可以
1: 有效期1年，
0: 这个可以进到节目当中告诉大家，详细的告知一下大家，好吧？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辣画画。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哎，爆肘子劲儿，昨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二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3: 内容卡妞聊的，
4: 就劲儿。
5: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鸡，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5: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画画，开聊。

0: 来喽，
1: 我们是一家人，
0: 欢迎各位留守 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嗯，我们是精彩组合。
1: 哎，然后赵静一金一家之今天妒忌之可爱的正能量的慈祥的五度家的才貌双全的无所不能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啊、哎，没错啊，能言而辞没有了，
1: 没有了，行了，就这样吧。
0: 行吧，行吧，行吧，两个人加起来都有一百岁吗？
1: 没有啊，
0: 两个加起来80多岁了，
1: 80多岁了。
0: 对，能一能就行，能一能就行了啊啊，有点限度，对不对啊？嗯，毕竟不能在节目里面倚老卖老嘛。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倚老卖老，
1: 所以
0: 有年轻人都让着我们，
1: 是吧？
0: 对，所以节目里面我们就收敛一点吧。
1: 我就说我们的酒吧是如此和谐友好，原来是因为年轻人让着我们呀。
0: 对啊，
1: 我还咋觉得我让着年轻人
0: 了？其实你们记得尊老爱幼嘛。
1: 对啊，
0: 哎，这是我们传统的美德嘛，啊、是吧？
1: 好吧，
0: 好，所以在这个
1: 哇、哦，谢谢莎，今天这个
0: 传统的美德呢，其实告诉大家啊、嗯，就是在我们的交通音乐广播表现的比较淋漓尽致。
1: 哎、大家都应该，我们是精彩组合。
0: 对，大家都应该呢，跟着我们学啊、嗯，因为我们是正能量啊、嗯，哎的使者。这大喘气
1: 啊！感谢大家的使者，
0: 对，正能量的使者、嗯、啊、嗯！刚刚不是有人问我们的爱心让考的这个活动了吗？哦、对。嗯，今天15了，我们最晚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活动开场之前啊，就是活动正式开始之前前一周或者前10天左右开始宣传。不过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给大家汇报一下啊，就是我们的活动应该是在5月30号来启动。今年呢，继续是第十九届延安
1: 爱心让考，
0: 延安记者是延安啊，延安第19届延安爱心让考。对、嗯、爱心让考就是哎红飘带那个什么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0: 红飘带行动红飘带行动爱心让括号送考哎
1: 让送考活动、
0: 对对继嗨青春彩虹跑
1: 又是嗨青春哈
0: 对对对嗨青春都说第三年了吧
1: 嗨青春
0: 第对三年了还是4年了 啊就是我们想用这种特别
1: 说想参加
0: 特别欢腾的这种方式啊、来为孩子们加油、然后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启动仪式聚集更多的志愿者来服务我们的孩子们这些志愿者当中大家都知道有我们的爱心送考的大队
1: 对
0: 是吧、大军就是我们的公交出租哎、还有我们各方的这些驾校的这些朋友
1: 驾校的这个
0: 对
1: 派出专车
0: 这些车完全能够承载我们这些考生了、所以大家不用再自发的去组织什么爱心送考车了
1: 你
0: 出来就是添堵呢啊、刚好今年
1: 啊这个不用
0: 大家去看一下刚好今年的高考的这个时间是4、5、6就是刚好4、5、6好像我帮大家看一下、
1: 7、8、9吧
0: 哎什么7、8、9哪来的7、8、9我说的是礼拜六、礼拜天、
1: 对
0: 4、5、6礼拜天啊让看六对对对
1: 沿海宝塔在德国星期天开始
0: 6点哎不是6点那个6号7号8号刚好是个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刚好占一个礼拜一、所以礼拜一的交通压力应该是蛮大的
1: 对
0: 礼拜六礼拜天大家非常自觉然后都知道高考就不用出来了对吧
1: 对
0: 然后礼拜一这个时候呢大家又要上班了又要跟我们的高考的这些孩子们狭路相逢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倡导大家停车让考
1: 哎你说怎么停车呢只考半天、
0: 不会的全天
1: 也是全天
0: 啊
1: 好吧
0: 所以大家呢错峰出行嘛大家错峰出行啊加油考生的你们正常出行我们为你们保驾护航对吧这里面呢我们又集结了我们的交通集结了我们的交警
1: 快有你拐了
0: 怎么了
1: 彩文姐我是侯姐玉露头驾校太好了
0: 怎么又有一个驾校呢
1: 对
0: 就是这两年就层出不穷的一些驾校
1: 想参加这个活动需要哪里报名哥们儿
0: 需要哪里报名呢那你就跟你们彩文姐姐联系吧
1: 好吧跟我联系
0: 不是7、8、9
1: 跟我联系
0: 高考是7、8、9吗
1: 不是参加这个活动要准备东西还有看你们有什么赞助
0: 每年的5月、是吧每年的6月
1: 你给我发个私信你的电话我到时候给你打电话说
0: 是的
1: 然后把你拉到这个筹备群里因为平时
0: 基本上
1: 圣恒通驾校还有这京凯顺驾校
0: 这大一点驾校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合作方都等于是大家都是共同联盟去搞这件事情
1: 然后他们会给自己的公众号发他们的活动人家给自己的公众号
0: 对也会做一些宣传嘛
1: 然后987也会给大家发这个通稿会给大家发
0: 对大家呢密切关注我们的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 播剧的去添加一下我们，
1: 对
0: 好吧？
1: 对 对, 对。
0: 添加完了之后呢，我们公号里面去推送我们相关的活动的一些最新的进展情况。
1: 是的，
0: 大家密切了解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嗯嗯，
1: 挺好的。
0: 彩虹跑呢，我们继续今年还是彩虹跑，因为我们上一周去开会的时候，本周开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探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什么什么样的方式在比这个彩虹跑更欢乐的。
1: 对，
0: 想来想去，好像要不然就是咱们欢乐跑，对吧？
1: 啊、
0: 前几年我们是欢乐跑，这两年我们是彩虹跑。
1: 对，
0: 大家有什么好的一些想法啊，也可以来给我们各抒己见，好吧？
1: 是的，
0: 啊，给我们提一些要求，或者是提一些意见和建议，我们一定会虚心的接纳，好吧？
1: 感谢抖音直播间，感谢抖音，他刚才给大家总结了是延安的爱心绕口怎么参加，他的主题啊，
0: 是吗？
1: 对，他总结了主题，
0: 给抖音鼓掌啊！
1: 对，
0: 看这视频号，你给我注意点儿，你啊。你能不能也学一学人家？你啊，
1: 人家擦就给你把这个烟
0: 差不多，你不给我推流量，你连这个都没有的。
1: 把主题一弄，你看是不是很多人一听奔着这个就来了？你看人气就上来了，看
0: 对，
1: 蹭蹭的就上来了。
0: 嗯，
1: 大家就都想爱心让考了。
0: 是的，是的。
1: 还有给那个考生的家长，有的时候不是给你们发了红飘带？
0: 嗯，
1: 为什么？就是因为发红飘带，大家一看到这个红飘带，包括交警前面跟那个就是贴了那个我们的这个贴
0: 爱心车贴，
1: 爱心车贴。
0: 你激动了，
1: 激动了，激动了
0: 点儿了。他好不知道那是什么。贴、
1: 啊、
0: 窗子贴，
1: 就是那个爱心车贴，那个爱心车贴好像红飘带一放上，交警就给你主动让你的鞋走了，知道吧？
0: 嗯，
1: 改变自我，你知道了吗？
0: 对。
1: Sorry
0: 啊，我可能脑子有点糊了，最近这两天事太多了。对，我们一般高考的时间是七号、八号、九号，
1: 对吧？七八九嘛，
0: 七八九，刚好是七八九是个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
1: 就是七八九嘛，我刚不是说七八九。
0: 对，七八九，然后它是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我说的这个数字。
1: 哦，你说成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
0: 哎，我说成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了，它是礼拜天、礼拜。

0: 哎，一礼拜二，
1: 以往都是七号八号，现在又多了一天。
0: 对，七八九号，九号那天呢，好像是应该是有单招吧，会有那个，
1: 或者是有半天。
0: 对，不是，他现在是新高考嘛？新高考啊，他们会有一些就是考的
1: 中考的娃娃给考完了，
0: 就是
1: 这个
0: 编排的这个组合是比较多一些的，所以他就是七八九号啊。所以大家也是密切关注一下，因为每年我们的彩虹跑的这个，哎呀，那个热情高涨呀，
1: 对，
0: 就是非常的受大家的这个欢迎。我们今年呢继续采取就是100名的这种方式吧，
1: 挺好的
0: 啊，100名的方式，大家呢提前早到早得，早点来报名啊，来参与我们的彩虹跑。
1: 是的，彩虹跑我现场就给你们吆喝吧，让我退休吧，别再让我赵太太了
0: 啊。你准备怎么个吆喝法？
1: 我就现场加油拉拉队啊。
0: 所以我们今年呢还是继续呢就是沿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吧，那么具体的一些细则，具体的一些落地的这种流程呀，什么细则，我们会陆续的在节目当中慢慢的给大家渗透告知，好吧？好，这个改变自我说我要报名，好的，那我们在节目当中片花一出来让大家报名的时候，你就积极踊跃的报名，好吧？
1: 对，我们每档节目都说 了，你就查来节目里
0: 就知道了，是的，
1: 我们都会念叨一下，
0: 对，没错，
1: 也好，挺好的，
0: 好，
1: 沿爱心让考马上就开始了，真棒，
0: 对，爱心让送考啊，第19届了，
1: 19届了呀，
0: 是第18届，
1: 19届就是一个大学生呀，一个大学生的成长，
0: 去年都已经大学生了，
1: 这个上学池子都19届都一个大学生，
0: 然后。对吧？
1: 怕热吧？
0: 好，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动态，好吧？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加入到我们的爱心让考行动当中，我们都来做这一方的这个爱心传递的人。
1: 是，那必须的啊！我跟你说，不管咋讲，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娃娃，有时候是朋友的娃娃、亲戚的娃娃、同事的娃娃，对不对？或者是你未来的娃娃，对吧？
0: 对
1: 啊，还有你的未来的孙子，对吧？所以就是谁家家里还不两个口子？
0: 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1: 你参加过一届，那就很棒。
0: 怎么报名参与我们的爱心送考
1: 啊？
0: 就是刚刚我们这位源远流长朋友问到了这个爱心送考啊。爱心送考，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爱心送考已经从19届了，19届应该是在举办了，在应该是在有10几年之前吧，10年左右之前了，已经我们的理念倡导的理念就有所变化了。我们倡导我们的这些公共交通服务车辆继续送考继续送考，免费送考。
1: 我们私家车是停下，
0: 我们私家车主停车来让考。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一届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标题就是2026年第19届红飘带行动，即爱心让（括号）送考行动。
1: 对，就是停下你的爱车，让出有效的道路资源，就是这个意思。
0: 是，那我记得刚开始我们举办这个红飘带行动的时候啊，就是公交呀这些车辆还没有完全加入进来的时候，
1: 对，
0: 很多私家车主都来参与我们的送考了。
1: 对，是
0: 啊，刚开始那几届，
1: 公共道路现在公共交通了嘛？
0: 因为那时候就是大家的这个拥有私家车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 哎，对，是
0: 所以就是我们大力倡导是公交和公共交通工具。
1: 现在
0: 公交公司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是这样的。
1: 现在是公交公司的出租车了、公交车了都是免费的送考了，所以大家就不要再挤到路上来。
0: 对，我们继续倡导大家停车来让考，尤其是我们的私家车主啊。
1: 对，是的，
0: 好嘞，
1: 送歌吧。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跟大家送一首韩军的歌啊，韩军的歌，韩军也是一位大咖啊，最早呢走出去的是吧？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带给大家。
1: 陕北第一个是在2006年就这个参加，2003年是2004年参加第一届的披挂大道的选手，
0: 就是最早安塞走出去的这个歌手，把陕北民歌传得更远的这个。
1: 现在还在安塞，
0: 对，没错。所以这个人呢也是非常棒的啊。我们今天听他的一首歌，
1: 欢天喜地这个，
0: 对花儿。哎，怎么8分钟我的爷呀？这有点太长了。
1: 可以，就对花吧，刚好够。时间够，
0: 你真狠！后面8分钟不打算再跟大家互动了。
1: 欢天喜地唱九歌，这个也好着了
0: 欢天喜地
1: 唱九歌，
0: 行，那就听这首歌吧，
1: 好吧？

0: 好听好听好听，代表太好听了，给唱起来跳起来，对吧？
1: 好，刚刚让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韩军的这首啊，
0: 欢天喜地唱九歌。
1: 嗯，欢天喜地唱九歌，
0: 嗯
1: 啊啊啊，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主要是陕北民歌手，我们推荐的就是韩军。
0: 是的，
1: 刚刚大家也说了，给大家告诉大家了啊，这最早呢就是上过星光大道的，
0: 对，
1: 我们安塞级的歌手，
0: 歌手该赛的，
1: 对，就是你要知道，就是
0: 咱俩并不是假的，我们俩都是麻生脸，
1: 年轻人那个什么革命人永远是年轻。虽然这个韩军五十多岁了，但是人家看起来特别的年轻，对，而且我觉得他长得非常的标致，
0: 帅。
1: 就是帅帅的是有陕北人的特点，
0: 对，他就是标准的
1: 陕北人，陕北帅哥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喜欢啊。我们今天给大家主推来自于韩军的歌
0: 啊
1: 啊，
0: 嗨，你彩文姐，
1: 大家如果
0: 是名人了，还说能获得你的参加活动能获得签名，
1: 那来了获得你们的签名不？哎呀，感谢看得起啊，来江湖最高礼仪。来了之后，我让我们九八七的所有的人都给你签一遍，
0: 对，
1: 好吧。我们到时间呢，也把那个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背心啊，或者是今年我们要不然做成这个背心吧，
0: 啊，
1: 或者是做成咱们的 T 恤都可以。
0: 我觉得还是。
1: 做成 T 恤吧，白色的 T 恤，然后彩虹喷出来之后呢，会更好看。
0: 背心女的姐咋穿了吧？你就
1: 不是她肯定里面要穿一件的嘛，对吧？但是还是想一想，白色的应该。

0: 更出挑一些。
1: 这还算
0: 如果是彩虹袍的话，你想喷出来的颜色多好看！
1: 而且背心你还得浪费人家
0: 是是是是
1: 是，
0: 没错没错啊！好了
1: 好
0: 了，
1: 广告来了，
0: 来广告来了，一会儿见啊。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来了啊、哦！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哦。北京时间已经来到17:31了
1: 啊、
0: 哦，在这个半点的时间，我们回到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嗯，先是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最新路面通行情况啊，
1: 了解一下此时此刻沿市区道路通行情况。
0: 哎呀，
1: 哎，杜甫车
0: 铁打打哟，
1: 43分说你跟我说普通话，
0: 铁打打，嗯，哦。
1: 我的妈呀、
0: 哎这个！我的妈呀！我还脑子里面转了半天，哎，这个贴哒哒，这个普通话怎么说？
1: 哎、天哪！
0: 这个普通话怎么说来着？
1: 这些小姐，你说对着咱们好来鼓掌人，我不可粗劳啊，主播比那可劲了，咱、哎、又不可人家气了。但是你好来小星星点上俩，该、
0: 哎、
1: 最起码增点人气了。
0: 天天哒哒什么？
1: 天哒哒，地妈妈，三老镜子六家家。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倒是说呀，到这个节骨眼上，你不说谁说呢？
1: 杜甫车南路，兄弟们，杜甫车南路堵了那个46分钟，还怕人吧？你说，咱快快等着。
0: 杜甫车南路啊，由西向东1.18公里啊，
1: 堵了43分钟。
0: 二道街地下这个隧道这块啊，由南向西411米、啊，
1: 就这儿堵到20几分钟。
0: 惠泽路由西向南堵了408米，
1: 14分钟加重的趋势。
0: 哎呀，嘉陵路由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啊，585米、啊，
1: 5分钟都算好的了，这儿是5分钟就过去了。
0: 沿河北路由东向西1.15公里，
1: 37分钟加重的趋势。
0: 哼、嗯，南河滨路由南向北544米，
1: 沿岸堵成个白撇撇了，跟你说都堵成了7分钟。
0: 哎呀，东大街还好一些啊，
1: 4分钟加重的趋势。
0: 由西向东511米、啊，
1: 没有快套的地方。
0: 来北大街由北向东855米，
1: 堵了14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779米，
1: 7分钟加重的趋势。
0: 沿河西路由西向东1.06公里，
1: 6分钟加重的趋势。你看咱那块套着了，都堵的烫呆呆了。你们这就堵车不堵车，
0: 是不是下雨了？这会儿是不是又开始下雨了？
1: 它就下设，它
0: 一天你知道吧？它是下一会儿歇一会儿，下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它是活生生活生生，就跟妈说是是淋淋了。
0: 要下。
1: 那个地皮撒不上，咋把车弄得滑不愣愣的？
0: 就是刚下时它停了，
1: 啊、哦、啊、哦，
0: 然后干了，刚干了它又下，
1: 啊对对，停了，这阵停了啊、
0: 哦，对，它停了是吧？
1: 啊、
0: 哦、
1: 啊、哦
0: 哦，据说明天是中雨，不知道会不会这个样子？
1: 哎，对了，我就想问你。
0: 啊、
1: 昨天啊、不说了，好了，我忘了，
0: 什么了
1: 下了再问你啊，这会儿不旱了，
0: 下雨了。
1: 就是那个昨天那个活动说是取消了，我说
0: 哦，对对对对对，昨天要告诉大家在这儿呢澄清一下
1: 啊、
0: 嗯，昨天不是我们有一个蜗牛宝宝在延安宾馆的一个义卖活动吗、
1: 啊？
0: 是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这个因素啊，嗯、所以就昨天的活动就搁浅了，
1: 搁浅了。
0: 在什么时候举办，我们再来通知大家，好吧？
1: 啊，
0: 大家呢就不可抗拒的一些因素，请大家海涵见谅 啊。
1: 来，今天说下打架友，
0: 嗯。
1: 今天说一下打架友，跟你们拉一下。
0: 什么意思？
1: 那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拉一下打架友。
0: 今天跟大家拉的是打架友
1: 啊，打架友
0: 啊啊啊啊！
1: 天天说打架友的
0: 啊
1: 啊，
0: 天天说打架友
1: 啊，
0: 咋了？
1: 啊，这个狗咋个来的吧？啊，地皮搞啥事了？是了吗？是了吗？干嘛就说来了嘛？
0: 天天说打架友
1: 啊、嗯！你看咱们网上不是常
0: 有人说，
1: 热搜上哥现在就是个打架友的，
0: 没错，
1: 完美表达了事不关己、为官姿态，职场项目里的划水凑数、自嘲，全程打架友，全靠队友带飞了。
0: 嗯，
1: 啊，连影视剧里头的寥寥的跑龙套的角色也说说快，哎，我就是酱油角色。
0: 哎，
1: 打架友这三个字我们张口就来了。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是2008年才诞生的这个热词儿，
0: 网络热词。
1: 但很少人知道这个梗真正由来，比我们熟知的网络爆火早整了几十年。

0: 可以追溯到百年前的市井生活当中。
1: 开帕热吧，
0: 嗯，
1: 开帕热吧，
0: 嗯，哦，就是最早这个打酱油是刻在老一辈人的这个记忆里面的，哦，生活的刚需，哦，哎，在没有这个瓶子装酱油的年代，
1: 哦，
0: 这老百姓吃酱油都是拿着空瓶空罐，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去街边的这个副食店呀，然后什么酱园领，哦，领打呀，
1: 领打了吧，
0: 对，然后按斤，哦，按斤两称。
1: 啊
0: 啊，装瓶的，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是吧？这是上个世纪家家户户都有的一个日常的操作，
1: 对 对, 对，
0: 是吧？而在这个看似普通的这个动作当中，天然就藏着只办自己的小事儿，外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
1: 对，
0: 哎，
1: 这个原因
0: 也就后来就给这个词儿埋下了伏笔了，
1: 就叫打酱油。
0: 哎，
1: 树叶落了都怕砸楼上了，不知道这啥谁说着的？这个原则，老虎说是不知道。不清楚，不是我，
0: 不是人家是嗨
1: 啊，哦，
0: 嗨，人家的名字就是嗨。
1: 不，老虎说了，他这个三不原则嘛，他三不原则就是不知道，不清楚，不是你。
0: 嗯
1: 啊，
0: 怎么了，什么意思啊？
1: 谁知道了？
0: 三不原则，你想说啥呀？
1: 对呀，
0: 他是打酱油吗？
1: 我们说的是打酱油，你们拉设置了吧？树叶砸头上怕疼了
0: 啊，
1: 就是怕事了吧？
0: 啊，
1: 他说的意思怕事了，树叶砸完了都怕砸到头上了吧？
0: 嗯，
1: 就是那种不成事的人吧？
0: 嗯，
1: 不揽事的人吧？
0: 嗯，
1: 无事，
0: 那就是跟打酱油好像还有点沾点边。
1: 对对
0: 对，
1: 就解释打酱油，就是这。
0: 而咱们这个打酱油第一次被走进这个文学这个作品啊，比网络爆红早了20多年。
1: 开帕热吧？
0: 哎，
1: 对，四百几高高挂。
0: 在我们的作家贾平凹先生的《笑口常开》里面啊，就写到了一段经典的打酱油的桥段。
1: 对，
0: 哎。来，用陕北话给咱们演绎一下。
1: 就是婆姨还两个想让爸爸打发带钱个，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人家两个想请热一下，说你走开，爸爸打发个，
0: 啊，
1: 拿钱赶紧打酱油去。
0: 哎，
1: 啊，为了让娃能卖钱回来说，说这里打酱油已经有那就这里的打酱油已经有了无关紧要跑腿的小事的意味，
0: 嗯，
1: 就是赶紧出个打酱油去。
0: 对，啊，
1: 现在的用法隐隐基本上有点小事，
0: 嗯，
1: 啊，就是所以你看，我们娃都会打酱油了，意思是娃都能跑到打酱油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哎，然后呢，就是更为这个
1: 鲜为人知的，
0: 对，鲜为人知的，
1: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0: 嗯，
1: 粤语地区的啊，
0: 影视剧里面，
1: 影视剧里面都已经普遍有打酱油才形容戏份少，
0: 戏份少呀，
1: 无足轻重的跑龙套的，
0: 对，
1: 啊，
0: 嗯，这就是打酱油最早的一个雏形嘛，嗯，
1: 2008年在街头采访走了整整30年，
0: 是的，
1: 让这个词彻底火遍全网的是2008年广州电视台街头采访，
0: 对，
1: 记者问4名热情的事情看法，
0: 不是对热点。事件的一个看法，
1: 哎，
0: 啊啊啊！
1: 热情，对啊，
0: 一个路人非常淡定的回答说：“关我什么事儿呀？我出来打酱油的，是吧？”所以这句话呢，一夜之间就刷屏了，
1: 对，
0: 彻底啊，这个词儿跳出了地域和圈层，成为了表达路过围观、事不关己的全民口头禅，
1: 哦，
0: 而入选了当年的10大网络流行语。
1: 所以从百年前的市井日常到文学作品里的生活片段，再到影视圈里的行业俗语，最后成为全网爆火的流行歌打酱油，一路演变藏着真正的语言最鲜活的生命力，
0: 没错，
1: 挺好的。

0: 在哪儿打呢？
1: 我都是看
0: 在谁？皇上万家？
1: 你少来啊！
0: 你到底在哪儿打酱油？你说。
1: 好了，你看，说起来这个，我还想问一下啊，就咱们陕北人，这个早饭、叫清早饭，就清早买呀，就吃饭了啊。
0: 清早饭他什么了？
1: 午饭叫上窝饭吗？
0: 晚饭叫什么？
1: 晚饭叫什么？你们知道晚饭叫
0: 后上饭吗？
1: 哎，那是后上叫下午饭吧？晚上叫什么饭？
0: 晚上不就叫晚上饭？
1: 不是，
0: 晚宴。
1: 不是，
0: 晚上叫夜里喝里夜里饭。
1: 不是喝地饭，
0: 喝地饭
1: 就是喝地儿饭，喝地儿饭，喝地的饭。
0: 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把它暴露了？
1: 也喝地，
0: 你怎么不让大家好不好好互动一会儿啊？你这个人，你这人藏不住事儿，你。你再问一个。你们家那边把晚上饭叫什么？请大家互动，在公屏上打出来。
1: 我在盐场石油，
0: 让我们知道一下。
1: 可可盖矿井处打酱油了。那你叫油那是酱。
0: 这什么？啥意思呀？放学点了，堵得很。
1: 对对，堵得胖带带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在这两天看《主角》这部戏啊，里面真的是啊，好多都是
1: 他听不懂
0: 观众的话，你知道吗？
1: 我看懂了，就是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免费看大戏，秦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4: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中国人保央企品质人人安康零免赔版换新上线，意外、疾病、住院、医疗都可用，不限病种，首发零免赔，欢迎大家前来咨询。咨询电话95518，咨询电话95518。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儿姐，嫂儿姐
1: 啊！
0: 哎，这个拴轿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2: 哦，
0: 你害怕的那字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有这个说了。
2: 嗯，
0: 别个嗖嗖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嗖嗖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1: 哦，
0: 可美了。
1: 嗯，
0: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1: 哦，
0: 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0: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七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五点到六点直播的大石拉花。
1: 是的，
0: 今天是彩文和赵金，
1: 没错，
0: 都在了。
1: 哎呀，我们今天没有把前公安景区的门票送出去啊。
0: 是的。
1: 哎，我再想了一下，可以跟他们商量一下，在我们爱心让考的这个活动期间，来参与我们跑步的这些朋友们啊，志愿者们，
0: 可以给他们
1: 送，对，可以给他们送前公安景区的门票，好吧？
0: 三等奖。
1: 对。
0: 哦。
1: 啊，不是三等奖，
0: 是
1: 把它设成奖吗？
0: 参与奖。
1: 参与奖吧，只要您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活动就送，好不好？
0: 就叫参与奖，
1: 就送大家，就留下我们的这些啊，这些叫什么？就是咱们的身份证号啊什么的，让阿姨留之后，咱把景区的门票就送给他，
0: 对，
1: 多好呀！
0: 来，这太棒了，太棒了！
1: 好。
0: 好吧，
1: 好的，哪些朋友们还愿意提供一些什么门票啊什么的啊？对啊，欢迎加入到我们的爱心让考这个行列当中啊！红飘带行动，
0: 好久不见，
1: 欢迎大家参与红飘带行动，爱心让考啊！
0: 好吧，
1: 来吧，来。开始我们彩文姐姐的表演吧。
0: 啊，就是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今天
1: 是今天说
0: 咋奏，
1: 咋奏
0: 啊，
1: 和
0: 咋奏与啥哥是一对兄弟。
1: 啥哥，咋奏，咋奏，
0: 哎，咋奏的吃里不这点啥哥里吧？咋奏的吃完吧？
1: 哦，
0: 小偷的，
1: 你知道我们那边说什么吗？
0: 小偷的意思，
1: 你知道我们那边说什么？我记得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我们那边说就是跟他们同意的，是怎么说的？
0: 人家叫奏子。奏
1: 咋
0: 是奏
1: 咋，
0: 杂
1: 奏
0: 是
1: 杂奏。对，杂奏是杂奏。
0: 啊，
1: 什么是啥歌是啥歌。
0: 对啊，
1: 那你知道我们那边是
0: 什么？我们今天说的是杂奏，明天说啥歌。
1: 啊，你知道我们那边怎么说？
0: 说啥？
1: 就是啥歌。
0: 啊，说啥？
1: 啊，这怎么说？你猜一下。
0: 猜不出来。
1: 啊，
0: 你们这个词儿可怪了。
1: 还有这个怪呢？
0: 有，你们叫啥？凑点。
1: 打折了。
0: 哦。啊，对，啥歌就是打折的意思。
1: 对，啥歌就是打折了。
0: 哦，
1: 把剩下那点打折了。
0: 哦，
1: 是吧？
0: 哦，我们那叫一个撒，
1: 撒了，
0: 撒了，
1: 撒了，哎，天哟！
0: 你看，撒了，
1: 撒了，你那是撒，撒了。哦，我们那边是，哎，你把剩下那点费给他打折了。
0: 哦，
1: 啊，
0: 对，
1: 就是这么个意思。哎，来啊，大家应该。大概都知道是什么，相同的基因，哎，让他们用起来呢有相同的意思。
0: 对，
1: 就是这俩词儿，好吧，
0: 杂奏和撒歌。
1: 嗯，
0: 那么先说杂奏。
1: 嗯，
0: 由来已久，在西厢记里头、水浒里头、红楼梦里头、
1: 沧
0: 州稠米里头，
1: 还有骆驼祥子里头
0: 啊，就也用到了。这车夫一进来啊，这个磨住条板凳就坐下来，杂奏的说了句
1: 气活儿啊，
0: 哎，就咋奏的一迈高凑不进来，就硬咋奏的说了一句话，
1: 哎，
0: 啊，只可惜是北京人如今不用了，
1: 不用这个词了啊，唯一就是我们对陕北乡下人啊，城里的陕北人也不再来说这个来自于古代的这种
0: 雅意
1: 了，
0: 咋奏。
1: 嗯
0: 啊，是挣扎的宝妹。
1: 嗯，
0: 他们两个不一样。
1: 嗯，
0: 却
1: 不是挣扎。嗯，
0: 杂奏没有挣扎那么苦那么焦，似乎过得比较轻巧一些。
1: 对。
0: 啊，最有意思的是，又在吃饭的时候，成群带人的婆姨会给你舀上一勺子，你把这点饭杂奏的吃里。
1: 嗯，意思就是你难为点儿啊，把它吃了吧。
0: 吃了吧。
1: 啊，
0: 言语越轻松，内心越是诚恳。明明是想叫你多吃点，明明是小儿子趴在窗台上望着锅台掉眼泪了，大人吃了，娃娃没吃了，
1: 哎，
0: 偏就用了这么个词儿，给足了客人的面子，这样的善良你懂吗？
1: 你懂吗？
0: 就是陕北人。
1: 嗯，
0: 你明明家里饿的吃不上，娃娃那阵还肚子叫的咕噜咕噜的，给亲戚来了说你啥都
1: 吃。是，你看但丁说啊，饥饿之力呢远胜于
0: 悲痛。对，
1: 就是在一个长达几千年的饥饿的地区啊，吃饭是第一要紧事儿。
0: 所以人见的人说你吃了吗？
1: 对，
0: 你吃了吗？
1: 所以给客人吃好吃饱是农家接人待物的最高礼仪。
0: 那就肯定了，
1: 宁愿自己宁愿自己一家老小这个委屈肚子啊，也要轻描淡写的说一句咋奏的吃了。
0: 哎，这是咋样的诚意，你懂吧？
1: 对，懂了吧？
0: 就这个意思，咋奏，这就是陕北的咋奏。
1: 对，
0: 好吧，
1: 还有
0: 就这么个情况。
1: 不说仨哥了，
0: 仨哥明儿说嘛。
1: 哎呀，
0: 一天
1: 总要跟大家留一点儿。
0: 对，一天一个词儿吧。没吃。
1: 好吧，本来人家是一篇章，他就非要分开。
0: 你少来，这就是一个篇章两个词儿嘛。
1: 啊，看一个篇章俩词儿。
0: 啊，两个词儿都今儿说。
1: 两个词儿人家在一起对比呢，你就把那个非要放到明天去说。
0: 我跟你说，你明天没得说了吧？你能把人急死了，你这个。你看这明礼拜六了，
1: 我好像太不哈。
0: 对啊。跟你说这个话都撇子。
1: 来吧，我们听一首。 对，来，我们听一首韩俊的歌。哎呀，太古老了，
0: 太好听了。
1: 嗯，来，我们听一个。哎，我想听他的这个秦腔。这两天不是正演那个主角的吗？
0: 可以，来，
1: 对吧？来听一下韩俊演唱的这个秦腔。

0: 好听的都没给大家说再见了，
1: 秦腔、啊、哎呀、啊、这个
0: 非常好听。
1: 好，
0: 那么、本期的大事拉花花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1: 是的，
0: 明儿见，
1: 明天见啊、稍后是由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请继续锁定交通音乐广播。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8点整。
1: It's 18 o'clock, Beijing time.

0: 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北京时间的18:02，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87会客厅。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卢比。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今天刚好周五，在加之啊。今天也是陆陆续续的下了一些小雨。每次到了周五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晚高峰时间就开始。首先来看东大街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约半个小时，东大街路段。柳林路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西环路当前呢，市场沟到红化的方向啊，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惠泽山庄由南向北上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来看水厂路段，沿河西路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王浩洼由北向南河源小区宝塔小学路段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七里铺路段来看到勘探小区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再来看东滨路由西向东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东关小学到嘉陵大桥路段。继续来看西环路市场沟路段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要大约10分钟。石佛沟路由东向西拥堵260米，缓行188米啊。以上路段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也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987会客厅。首先跟大家来分享啊，从明天开始，明天的凌晨，就是今天的0点，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啊。从南航、国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啊，从今天0点啊，明天的0点，我们中国内地的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那具体的标准呢是800公里啊，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每段要加90元。那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可能是170元。婴儿旅客是免收燃油附加费的，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那对于5月15日含啊这个含前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的客票，那如在16日啊之后变更，不按新的标准去补收差价。那目前就是800公里含以下段收取燃油费是60，800公里以上段是120，就意味着分别是上调了30到50元。那这样大家应该会更加的清楚啊。有买飞机票的朋友们，哎，之后再买可能会觉得我们的机票上涨啦，哎，涨价了，但是不要担心啊，这就是因为燃油附加费上调的原因。来听一首歌，来自于伍佰《挪威的森林》。

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于500挪威的森林。哎，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被低估的酱似高的食物，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吃过。哎，说这个人到中年啊，

哎，你像我现在这个年纪，基本上也是跨越中，不能说跨越啊，正值中年。人到中年，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的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啊，很多人不敢随便吃。哎，这不敢吃，又是内不敢碰的。那有没有一种食物非常适合四高的人群去吃呢？又对降四高又很有帮助呢？哎，答案是有的。有的，有的是真有的啊！如今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去吃豆类的食物，比如说豆子和豆腐啊，它是能帮你稳住尿酸、稳住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大人小孩都合适，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其实一提到吃豆，很多人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日常吃的不多，对吧？2024年的时候，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了这个减油增豆加奶的核心信息，其中就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及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还有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的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如果无饮食禁忌，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它的制品的摄入。常吃豆类是可以有效的去降低尿酸的啊！一直以来，不少人都把豆制品视作什么呢？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啊，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可真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啊！2026年4月的时候，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40000余人的研究证明，就是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那数据显示，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这个降尿酸的效果是非常突出的，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它也能够有明确的保护的作用。如果您的尿酸也高，您不妨来试一试。还有就是常吃豆类，这是有助于稳住血压的。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的子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就是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够显著的降低高血压的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制品人群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给出最佳的食用量的参考，就是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6到80克的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那日常三餐随手搭配，轻松稳住血压。而且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就是豆类摄入的越多，患上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验也是证明了饮食中添加豆类是能够有效的去改善空腹血糖啊，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降低糖化红血降低化糖化血红蛋白，哎，然后辅助平稳控制血糖。另外呢，它还可以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啊，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它也是优势十足的。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当中是明确的指出了，就是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是可以有效的去改善血脂指标，尤其是能够降低总胆固醇。而且也有专业的试验对比过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
低密度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呢甘油三酯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那用豆制品适当替代部分的高脂食物，给心血管，我们一起来筑牢一道防护墙。

而且呢，每天吃点豆，身体还会给你额外的惊喜。什么呢？来听一首歌，张杰《谁明浪子心》。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 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首席小提琴，你怎么还穿着裤衩背心呢？小号大号，怎么还没来啊？
1: 他们迟到了。
2: 哎，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迟到了还大声喧哗。嘘，琴声，安静安静，长笛短笛，不要交头接耳。谁的手机啊？快关机，静音，关掉。哎，钢琴，你不看谱子照我干什么？还用闪光灯，还有定音鼓，不要吃东西了。哎，好了，现在开始演奏。
3: 美妙的艺术离不开规范和引导，讲究剧院礼仪，你也是台下的艺术家。

0: 小蜗牛问妈妈，
1: 为什么我们从生下来就要背负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孩子，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的支撑，只能爬又爬不快，所以要这个壳的保护啊。
1: 毛虫姐姐没有骨头也爬不快，为什么她却不用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因为毛虫姐姐能变成蝴蝶，天空会保护她。
1: 可是蚯蚓弟弟也没骨头，爬不快，也不会变成蝴蝶，他为什么不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2: 因为蚯蚓弟弟会钻土，大地会保护他。
1: 我们好可怜，天空不保护，大地也不保护，
2: 所以我们有壳，我们不靠天也不靠地，我们靠自己。

来半点回来，我先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来刷新到百度地图指挥交通，来看到当前柳林路段由西向东通行时间要大于40分钟了。由西向东的方向，再来看到碾庄路段由西向东广上汽修广场杨兴庄这边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沙沟路段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35分钟，沙沟和金苑小区由北向南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沿河西路水厂路段通行时间要大约10分钟，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西环路来看到上行的方向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集中在这个市场沟小学路段附近。再来看西环路市场沟到红化路段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和盛南路由北向南鲁一

一号院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草原路段由西向东，民恩寿府到蓝家坪大桥通行时间大于5分钟。以上路段再次提醒各位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继续说到我们的话题，每天吃点豆，身体会给你额外的惊喜。惊喜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就是有助于延长寿。想要长寿，日常饮食当中就不妨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显示就是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是有助于延长寿命的，它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时，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活性成分，其中的异黄酮被认为是具有抗癌特性，而且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而且常吃豆类也会降低患癌的风险啊。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啊，如果说经常摄取如豆腐、豆浆等豆制品，是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的风险。那具体来说，豆腐可以使癌症风险下降22%，豆浆可以降低25%的患癌风险，而总体的豆制品的摄入量则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31%，而且还可以改善失眠等问题啊。如果你是被熬夜失眠困扰的人，那不妨多安排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当中就刊发了一条研究，研究显示适当增加豆制品摄入量可改善睡眠，而且有数据显示吃豆制品最多的人都大于等于7次、相比吃的最少的人就是摄入量啊，它就等于一次发生失眠风险，它要低一半。而且呢，还可以帮助我们强壮骨骼。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骨密度是容易快速流失的，骨质疏松就会找上门了。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帮手。2020年的时候，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要大于等于90毫克，能够显著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肱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1年的人群，骨骼养护效果会更加的突出。如果你也决定开始吃豆，记住4个关键点：不同的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就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5毫升的豆浆和175克的内酯豆腐，和55克豆腐或者是40克的干豆腐丝，所以平时呢，我们在饮食里边可以加一点什么呢？在煮米饭的时候加一点豆类。用豆米饭去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的级别就上了个档次了。杂豆中的一些豆子，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蚕豆等等，由于它们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同时又富有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所以它是可以替代部分主食的。那还有4种豆制品一定要少吃，哪4种呢？注册营养师的这个期刊有过提醒，就是油豆腐以及油炸豆腐干等等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推荐常吃，不推荐常吃。还有呢，就是腐乳、豆豉这些发酵的豆制品，它的钠含量比较高，应该少吃啊。还有就是喝豆浆一定要彻底煮熟了啊，未煮熟的豆浆中含有皂素，还有以蛋白酶等抑制剂啊。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北京时间的18:54，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的广告跳播了。当然下一个时间段是我们的城市 Melody， 依旧是由 Luby 为大家来带出，不要走开啊！更多好音乐，我们下一时间段不见不散。当然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曲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的下方来留言点歌，一会儿见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来，北京时间的19:54，哎，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Party Time 啊 ，Party Music， 就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Dangerous》。明天都一直见，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晚安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

0: 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0点整。
1: It's 20 o'clock, Beijing time.
2: 每天笑一笑，胜过长生药。

0: 由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几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今天首先要分享的话题，分享一些新车。奔驰 GLEL 尊界的 V800 还有 Freelander 要来了，要来了啊！在给工信部最新一批的新车这个名单当中，这三台车还是非常吸引人注意的，也是终于引入了国产的奔驰 GLEL 了，还有尊界百万级的 MPV V800， 以及奇瑞和路虎合资推出的全新车型 Freelander 神行者8。今天上半段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了解这三台车啊。接下来说 GLEL。2022年的时候啊，宝马的 X5 长轴版本引入到国产之后呢，价格大幅度的降低，空间呢大幅度的增加，销量的表现呢也非常的出色。所以呢 ，X5L 啊，在当年可以说是成为了宝马最重要的销量支柱之一了。那如今奔驰也终于走出这一步了， C 级中大型豪华 SUV GLEL 长轴版本啊登入工信部了，并且呢即将国产落地。那奔驰这次引入的它是基于第二代 GLE 中期大改后的版本，和在售的进口版本相比的话，长轴版本的轴距是直接增加了120毫米，和它的老大哥 GLS 差距是直接缩短到了20毫米了，车身的长度增加了114毫米。其实从体格上来看啊，它是完全看齐了核心竞品，就是宝马的 X5L， 达到了532目前的一个级别标准了。那基于目前的信息，奔驰的 GLEL 它只会有5座的布局，它不会像 GLCL 那样提供7座的版本。那 GLE 加长之后的尺寸主要还是用来提升后排的空间和豪华感，另外呢后排的地板还实现了纯平，实际的体验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看看他们的车身尺寸啊，奔驰 GLEL、宝马 X5L 还有现款的 GLE，你要跟现款比的话，那是完全啊全面的一个加长了。啊，宝马比的话，它的整体的参数其实都是要略大于宝马的 X5L， 但是没有那么大啊，不会特别夸张，就是基本上还是持平的啊。那作为一款基于中期改款版本引入国产的车型啊，加长后的 GLE 首先座舱也是升级了3连屏了，科技豪华感

相较于宝马 X5L 来说，它的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另外融入的星辉元素的星幕式 LED 大灯，还有熏黑的贯穿灯组，还有呢车尾的立体星辉尾灯，那在外观辨识度和豪华感上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啊。还有呢就是目前现款的 GLE 进口版本的指导价格是 69.98 到 88.98， 引入国产之后的 GLEL 起步价很可能和宝马的 X5L 一样杀入60万内。那这样就同问界 M9、 理想 L9、 李维斯还有蔚来 ES9 这些中国新能源品牌，它会产生重叠。奔驰呢，宝马在50万元以内的市场的客户基础一直是比较稳定的，那么 GLE 的出现让倾向于传统豪华品牌，尤其是侧重大五座 SUV 的消费者啊，可以说是多了一个选择了。再来下一台车，蓝图追光 S，以小米速七为核心的竞品，上界 Z7 刚刚上市，那华西阵营的另一款瞄准小米预期的新车也快和我们见面了啊，就是追光 S 这台车，轴距3米整，车身超过5米。追光 S 的体量基本是看齐了小米预期，不同的是追光 S 的车身高度它要高了48毫米，这就意味着小米预期后排头部相对局促的问题在追光 S 上可能会好一些。虽然啊一眼就能够让出啊，就能看出追光 S 它瞄准的就是小米的预期，但是这两款车相似的只是高度运动感的姿态和整体的比例，那具体的灯组线条还有轮廓这些设计啊，追光 S 还是完全具备自己的风格的。

再来说它高规格的智能化的一些配置啊。那作为华系阵营蓝图品牌的新车追光 S 呢，最高能搭载四颗896线的激光雷达，空悬 CDC 啊，电磁悬挂也给你配齐了，而且造型足够帅气。那在足够帅气的前提下，由华为支持的辅助驾驶和智能座舱显然就是追光 S 相较于竞品的核心优势了。另外这台车性能也比较突出，追光 S 采用的是纯电动力，分四驱后驱两个版本，300千瓦和475千瓦后驱版本和四驱的参数啊，其实都是要比预期主销的235千瓦和365千瓦要高的很多。那更多的信息目前还不明确，不过我们可以期待一下追光 S 在运动性能上面它是否能够带来惊喜。再来看尊界 V800 这台车，那通过 S800 成功站稳百万级大型豪华市场之后，瞄准百万级 MPV 市场的尊界 V800 呢也即将问世啊。首先是尺寸上边，官方的口径来看，尊界 V800 对标的是什么？丰田 Alpha、雷克萨斯 LM， 但是他们的尺寸实际上已经是差了两个级别了。阿尔法呢是一台5米级的大型 MPV， 尊界 V800 轴距超过3.4米，轴距哦超过3.4米，车长将近5.5米，比智界 V9、理想 Mega 这些大型 MPV 它还要大一圈，这就是 V800 的实力。但是我看到长度5.5米的这个长度，我惊呆了。那作为对比，你像丰田 Alpha 车长多少呢？丰田 Alpha 在 V800 面前就真的像不是一个级别，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因为 Alpha 长5米啊，宽1.85米，高呢是1.95米，轴距是3米。尊界 V800 长呢接近5.5米，宽呢2.6米，高呢1.85米，轴距3.43米。包括你像智界 V9， 智界V9 它长是多少呢？长5.359米，宽2.9米，高1.879米，轴距3.250米。

再来看 Mega 和 V9 差不多啊，长都在5米35左右啊，宽呢 Mega 是1米965，高1米85，轴距3米3。所以现在的 MPV 是越做越大。来看尊界 V800 2+2+3，这台车做的是7座的布局。那有了巨大的尺寸基础后，这台车的乘坐储物空间可以说都远远超过了市面上其他绝大多数的 MPV。而且呢，它的第三排座椅都能够满足1米8大高个，轻松翘个二郎腿。而且在满座常规状态下，尊界 V800 的后备箱纵深就有590毫米，同时第三排还有折叠翻转的能力，调整后储物的纵深能力能够达到1.474米，装载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呢，配置非常的奢华，还有舒适体验感啊，和 S800 一样，尊界 V800 呢也采用的是增程动力，纯电工况续航预计不会低于300公里。华为最新最顶级的辅助驾驶还有智能座舱，这些配置就不用说了，那是肯定会标配。 S800 上配的各种高科技各种奢华的这些配置在 V800 上面都不会缺席，从而呢让这款车成为有史以来空间配置体验都是最奢华的量产 MPV 啊。蛮期待这台车的上场，一睹真容，完了能体验一下也是极好。那下面的时间就要给大家来分享啊 Lander Free 喜欢路虎的小伙伴 Lander Free 天行者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那对于路虎神行者这个名字啊，你像从97年啊。

神行者啊，当时进入到国内市场的时候就已经爆火了。97年以来啊，这台车只经历过一次换代，并且在15年它是被更名为了路虎发现神行了。那如今 Freelander 已经是不再是一个车型了，而是由奇瑞和捷豹路虎合资推出的独立新能源品牌啊，也已经登陆工信部的神行者8就是这个品牌的首款车型。它的设计很有特点了，它整体有方盒子 SUV 的硬朗感，但是呢你从各个角度形面线条去看吧，它非常的简洁，没有过多去着力塑造力量感的线条。CD 柱的处理也别具特色，整体的气质还是符合我们对于路虎品牌的形象，但是又多了一种新能源车的气质啊。轴距超过3米，车身超过5米1，神行者8的体格是达到了 C 加级的重大型，尺寸基本上可以和方程豹豹8看齐了。还有座位方面，它采用的是6座的布局，那这在方盒子 SUV 的品类当中啊，目前30万以上的可选项并不多了啊。那作为中外合资的新能源品牌，神行者8采用的是名为 IMAX 的智能电动的架构，和奇瑞的 10X 平台有一定的渊源啊，包括 1.5T 的增程器、驱动电机这些核心的部件都是和奇瑞旗下多款车型共享共用的啊。那由于奇瑞和华为有着智界品牌的合作关系，所以说这台车也具备了相当高的含华量了，用上了华为最新的896线的激光雷达，所以这台车也是具备高阶城市 NOA 的能力的。另外路虎品牌在神行者8在神行者8的这个项目上，它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配角啊。虽然说采用的是承载式的车身，但是这款车却具备着前机械锁、虚拟中锁和后 ELSD 的电子限滑差速锁这三把锁，再配合上双腔空悬的配置以及路虎品牌招牌的全地形系统。

行者八的越野实力会非常值得期待啊。那以上就是这次工信部当中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几款车型。来，上半段的时间就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工信部的新车，因为今年上的车真的很多啊。卢比呢一直在就是关注工信部的新车以及每天的这个新车发布，你会发现今年上的车越上眼花缭乱，但是可选项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就是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感兴趣的车也越来越多。你也感兴趣的话，不妨耐心的等一等。今年三大车展，北京车展刚刚完，还有成都车展、上海车展，都是值得期待的。来听一首歌，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跳播，很快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车。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冲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点回来，我们来说说什么？说汽车的选驾是如何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这两天一直给大家说这个主动悬架啊，现在的车子你换个轮胎基本上不用你再去装千斤顶，把它给慢慢摇起来。北京车展的时候，一辆理想的 L9 李维斯现场表演了单手俯卧撑，这个看似科幻的场景可以说是把汽车主动悬架的热度又一次的拉起来。我们知道啊，汽车主动悬架也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了。从奔驰、保时捷的原地跳舞、仰望的腾空一跃、未来的香槟塔、尊界的白纱不扬、玻璃不碎，汽车主动悬架就已经走进现实了。那么，汽车的悬架又是如何从被动变成主动的呢？那主动悬架的不同技术路径有什么区别呢？自主品牌们在主动悬架这个赛道又如何从追赶者逐渐超越的？下半段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首先还是从这个被动悬架说起吧。其实悬架的本质很简单，它就是在车轮和车身之间加了一层缓冲剂啊，否则呢可能就和上古时代的马车一样，这个太清晰的路感啊会让你的屁股吃不消的。最早的悬架是货车上的钢板弹簧，那后来又变成了螺旋弹簧，再后来就变成了弹簧加减震的组合。弹簧的本质它是什么呢？它是抵抗和存储车身上上下位移变形的能力。那减震呢提供的是抵抗啊车身运动速度的能力，但是弹簧呢只存储垂向冲击的能量，压缩后还要回弹的。那没有减震器的话，车身呢会像弹簧娃娃一样晃个不停，所以呢需要减震器来消耗能量。那这边有两个概念，一个是刚度，一个是阻尼。刚度呢是对应着弹簧的特性，阻尼呢则是在指减震器。通俗的来说啊，就是一个决定颠不颠，那一个决定了晃不晃了。而运用不同阻尼和刚度的组合，就是工程师们把汽车底盘调软和调硬的手段。但是多少年来啊，底盘工程师们一直都在软和硬，也就是舒适和操控之间进行极限拉扯。原因很简单了，道路场景和需求，这是事实变化的。但是呢机械参数它是固定的，调软了过弯侧倾大，刹车点头大，那么调硬了底盘的这种颠细碎路啊，全会传进车里边，代步就很累。那如果减震的阻尼参数不固定呢？这个时候我们熟悉的 FSD 的自适应减震就登场了。最常见的液压减震器实现阻尼的原理，就是通过油液穿过小孔的方式啊，然后通过利用油液的粘性和节流效应它产生阻尼，然后把机械能转化为热能消耗掉。阻尼大小呢则由减震器的阀门孔径和油液的粘度去决定的。那 FSD 的核心呢是什么呢？是机械频率感应阀。当车轮碾过不同路面时，震动频率不一样， FSD 通过开闭不同孔径实现阻力调节。虽然说 FSD 自适应调节的范围很小，只有软硬两档，还是感受颠簸后啊才被动相应的，但也算是半主动悬架的一个状态。比 FSD 自适应减震更高级的就是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那 CDC 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呢要比 FSD 的变化在于什么？它增加了一个电磁比例的电磁阀，所以呢它相较 FSD 的基本原理来说它没有变，但是进步的是它的这个电磁阀它是可以实时改变啊阀门孔径的开度，而不是只能选择大小，从而在一定的范围内连续的去调节油液的流通面积，然后去实现阻尼的实时响应啊无极调节。就比如说现在车企都在说什么双阀 CDC

0: 啊，指的就是两个独立的电磁阀，让悬架的压缩和回弹阻尼是可以各自单独调节的。那这样的调节阻尼的响应啊，就比让一个电磁阀同时去调节压缩和回弹阻尼，它其实要快很多。那这里边啊，其实还有一个，除了 FSD， 除了 CDC， 还有一个 MRC， 叫做磁流变减震器，有这样的一个技术方向。这个技术方向最早是搭载在凯迪拉克上面的，原理呢就是用含铁的颗粒的这种特殊油液，通电瞬间去改变啊那个粘度。那 MRC 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只有约一秒左右。它要比 CDC 要快了5倍到10倍，但是问题也来了，成本高，没有办法同时调节高度，只有少部分追求快速响应的性能车它搭载，所以主流产品目前用的还是 CDC 的方案。而像目前这个双阀 CDC 加空悬，就是半主动悬架的一个天花板。进入五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聊。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0: 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1: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0: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0: 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酒。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欢迎回来，继续让我们来说汽车的悬挂悬架。刚才说的 MRC， MRC 这个磁流变减振器的这个技术方向啊，它其实要比 CDC 要更好，但是它贵，它的响应速度非常的快，但是贵，但是没有办法，还有就是没有办法去调节高度，所以只会有一些追求响应的性能车才会搭载。主流的产品还是 CDC， 而现在的这个 CDC 加空悬已经是天花板了啊，半主动悬架的一个天花板了。把弹簧换成空气弹簧，哎，不仅能调节刚度，还能调节车身的高度，低速升高提升通过性，高速降低减少风阻。那搭配 CDC 之后，就是高度、刚度、阻尼这三项全能实时调节了。但是双阀 CDC 加空悬和主动悬架相比啊，依然是有着这个代际差距的，核心还是在主动和被动上。因为半主动悬架，你不管你怎么进化，都有一个没有办法突破的天花板，就是它只能被动的缓冲和承受冲击力。就像一个拳击手，你如果只会防守，你不会进攻，你也当不了拳王。说完了被动悬架，我们来看什么是全主动悬架。这个全主动悬架的出现啊，在于改变了悬架的工作逻辑，它不再是被动承受冲击，而是主动输出一个相反的力，直接把颠簸给抵消掉。就比如说全主动悬架，它配备了独立的动力执行器，液压泵或者是直线电机啊，它是能主动的啊去推拉车轮，主动的去托举和压制车身，还有呢四轮独立控制每一条轮胎。像这个时候再加上摄像头，再加上雷达这些预瞄系统，又能够提前的去扫描前方的路况，在颠簸到达轮子之前，它就已经设定好了悬架的状态。通俗点理解是什么呢？被动悬架只能硬扛，半主动悬架事后微调，那全主动悬架就是提前备战了。那在常规的场景当中，就像过弯时主动把车身往弯心压，实现零侧倾甚至是负侧倾，刹车时呢主动把车头抬起来啊，实现不点头，过减速带时呢主动抬轮啊，去消减冲击力，哎，这就是他们的做法。前几天啊，李维斯啊 L9 李维斯和25款的理想 L9 同时去过这个起伏路时，车身姿态有一个对比，也是体现全主动悬架优势很直观的例子了。而全主动悬架目前基本上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电动液压泵方案，第二个呢就是直线电机方案。直线电机方案啊，我们直接去看仰望 U7， 它搭载的云辇 Z 100伏全主动，还有云辇 X 的800伏，包括保时捷400伏方案和更早的奔驰的EABC 主动悬架等等啊，它们基本上都是这个电动啊，电动

泵液压泵的这个方案。但目前讨论的最多的主要是48伏全主动和800伏全主动它之间的一个差异。48伏的方案就是将电机将液压泵再加这个减震器的高度集成在这个轮端，就是在簧下，去控制链路极短，没有长液压管路的这种延迟。那800伏的方案呢，就是把大功率的液压泵它集中布置在车身上边，然后用高压管路把这个高压油输送到四个车轮的这个执行器当中，然后依托整车的包800伏的高压平台进行供电。所以800伏的方案能够提供非常大的一个输出力，就比如说理想的 L9 里维斯单轮举升力它是要超过一吨的，这是传统48伏主动悬架的三倍了，也是彻底取消机械防倾杆，完全可以靠液压系统约束车身姿态。而48伏的特点是什么？虽然说功率不大，最高功率呢也只有5000瓦，但是能做非常高频的小幅调节。就比如说蔚来 ET9 所搭载的天行智能底盘，它的一毫秒内它能够完成信息处理和响应的速度并且执行，在对应城市的一些粗糙路面、接缝、井盖这些高频细碎的震动上面，它的响应速度是具有优势的。但对比800伏可以实现的这个最大的动作动力48伏大概是相比的话，那肯定是有差距的。

0: 大幅大概是相比的话，那肯定是有差距的。那三吨的大型 SUV 来说，你要想实现高速过弯的零侧倾、飞坡落地的大行程控制，它其实还是有一点啊力不从心的。你像800伏是10000牛，48伏是7000牛。所以呢，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业内人士认为，就是同样的功率下，800伏的电压平台电流更小，它的产热，哎，会显著降低，对于线束的要求大幅降低，整车的负载会更优。还有呢，电压平台提升之后呢，电机的功率密度要更高，自身的重量和体积都会变小。最重要的是，就是未来整车平台的趋势就是800伏，尤其是超快充场景下，整车本就是800伏的架构。那如果用48伏呢，中间必须要加一个DCD 的一个降压转换了，那多一个环节也就说明多一层损耗，也就会多一个故障点，那高度集成上不去。所以呢，从一套原生高压平台的方案来看的话，这个逻辑是相当清晰的啊。今天的时间我们从被动到主动，汽车悬架迎来的是一个质的跨越，但迈入到全主动悬架的门槛之后，对于车企们来说，真正的挑战就开始了。尤其是只有全主动悬架就够了吗？毕竟全主动悬架也只是底盘电动化的第一步了，还有全线控制制动和线控转向也已经站在了不远的前方了。那已经是集成了全主动悬架、 EMB 线控还有这个线控制动和线控转向三大系统的 L9 李维斯，算是首个实现啊完全线控底盘的车型。而未来随着车辆的外部环境的感知能力的一个提升，座舱用户一同的识别能力，包括道路检测精度的提升，主动悬架包括全线的控制底盘也会涌现出更多的体验在等着我们。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免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0: 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5月15日，星期五，农历3月29。
5: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回答他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毛泽东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1938年5月15日，毛泽东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发布，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坚定表示为增强抗日力量、巩固抗日后方、保护人民利益，对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将严惩不贷。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提出5月16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徽上工业一季度总产值突破640亿，实现首季开门红；我市开展2026年全国助残日慰问活动；洛川县10万吨贫苦智能优选激活火焰发展新动能。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4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9.1%， 位列全省第二位，工业经济实现开门红、开门稳。本台记者陈雅妮报道。
6: 走进延安卷烟厂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无人搬运设备往来穿梭，生产实现了卷制、装箱、入库全流程智能自主作业。自2024年10月智能化技改完成以来，延安卷烟厂近70%设备完成更新换代，大批国产智能装备投入使用，推动传统生产加速迈向智能制造。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安卷烟厂制丝车间主任韦东：
7: 现在生产线全是智能管控，产品质量更稳定、更优质，生产效率也提上来了，设备自动化程度高，运行更顺畅。
6: 今年一季度，延安卷烟厂以智能制造为抓手，优化生产组织模式，深挖产能潜力，生产效能充分释放。一季度累计生产卷烟超10万箱，实现工业产值25.04亿元。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延安卷烟厂生产设备科科长苏龙安：
8: 持续调优设备运行参数与工艺指标，智能制造能力与柔性生产能力显著增强，产品质量稳步提升，单条卷包生产线常规初制卷烟日产突破132项，细支卷烟日产突破94项，刷新历史最好成绩，单箱综合能耗降至10.13千克标煤，同比下降25.43%，单箱碳排放10.03千克，同比下降29.23%， 以实际行动守护圣地延安的蓝天绿水。
6: 在全力推进智能化技改的同时，我市装备制造企业还紧盯本地及周边能源产业核心需求，借助无损拆解检测、激光熔覆等先进技术，每年能让8000根油缸重获新生或延年益寿。再制造出来的装备性能足以和全新产品媲美，资源利用率飙升60%以上。陕西延能天元智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孙鹏：
9: 2026年一月至三月，公司累计完成产值5163.8万元，较去年同期净增长63.8万元，同比增长率1.3%。公司将持续加大可创投入，聚焦优质资源，攻坚核心技术，推动科技创新从量变向质变跨越。
6: 为进一步助力规上企业释放产能，我市各级工信部门主动对接企业，顶格落实各级各类惠企奖补资金，做到免申即享、直达快享，通过精准扶持，让企业能放心把钱投在科研与技术创新上，稳稳撑起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脊梁。天信管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严文科：
10: 2020年资金，我们累计投入的扶持资金127.6万元，这些资金是我们在设备改造、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方面有了很好的资金保障。依托政策的赋能，企业获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等的资质。我们将持续扎根丰富包围的行业，用好惠企政策的红利，深耕主业，可创提效，为延安的民营经济和工业发展贡献力量。
6: 延安上恒达能源有限公司安全员刘涛：
11: 今年年初，我公司获得设备更新改造项目补助资金100万元，为我们技术升级、产能提升提供了保障。今年一季度生产液化石油气共计1080吨，实现了平稳开局、稳步增长。接下来我们将紧抓发展机遇，力争年终突破2000万元产值。
6: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用好周检南机制，全面激活陕企通线上服务平台效能，线上线下联动，破解企业极难筹判，以优质营商环境护航民营经济提质扩容创新发展。延安高新区工信局局长吴鹏：
12: 精准实施滴灌创新要素，实施一企一策梯度培育，我们通过兑现奖补资金，搭建产学研平台，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多措并举挖潜增效，确保工业经济开好局、起好步，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基本盘。
1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2日至14日，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统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秋、副市长严小慧，市政协副主席张秀分别深入宝塔区部分困难残疾人家庭开展走访慰问，向广大残疾人朋友和助残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与关怀。在宝塔区凤凰山街道，胡统金先后走访慰问了困难残疾人曹玉芳、杨树成。每到一户，胡统金都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家庭收入、生活保障等情况，鼓励他们坚定生活信心，保持乐观心态，并叮嘱相关部门持续关注困难群众，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李渠镇，张小秋看望慰问了王厚平、高升东，他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日常护理、政策补贴等情况，鼓励他们保持积极心态、乐观生活，并叮嘱基层干部要带着感情常走访，带着责任解难题，把工作做在平时，落到实处。在枣园街道，严小慧先后来到石和平、米彩虹家中，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经济来源、健康情况，鼓励他们保重身体，坚定信心，通过辛勤劳动创造幸福生活。他叮嘱社区干部要主动靠前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在宝塔山街道，张秀看望慰问了田粉燕、高峰，详细了解他们的身体状况、康复需求、帮扶措施等情况。 张秀叮嘱工作人员要常看望、多关心，积极解决特殊人群急难筹盼问题，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1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日前，延安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光说我来办不行，得有办法办成事。文章说，志丹县双河镇的六坊六道家，乍一听是个干部多跑腿的法子，但细细了解下来，真正让这个法子管用的，不光是干部腿勤，而是背后那一套让问题进得来、出得去、有人管、管到底的制度闭环。说白了，干部光有热情不够，还得有规矩，光说我来办不行，还得有办法办成事。文章指出，老百姓最怕干部上门时笑意盈盈，问题记在本子上，转身却没了下文。双河镇这次没走老路，简单问题当天解决，一般问题五天内回话，疑难杂症镇上集中研究。这套基层治理的办法不是嘴上说说，而是一环扣一环，发现问题登记办理反馈消耗，全程有痕迹，有期限，有交代。高秀旺的树被砍了，村支书司燕龙跑了四五趟，开了两场协调会，最后涉事企业赔了钱，高秀旺签了字。为啥能办成？因为制度逼着干部不能推不能拖。文章表明，基层治理过程中很多问题卡在事要办钱没有，双河镇专门设了专项资金库，就是看到了这些问题，服务群众不能光靠嘴，关键时刻得真金白银顶上去，慰问、救助、协调补偿，钱花在刀刃上，花在老百姓真正需要帮助的地方。只有这样，干群关系才能越走越近，老百姓的心才能热起来。文章强调考核，干好干坏不一样，这才是硬杠杠。过去，有些干部走访像打卡，现在不一样了，你包了村、连了户，问题解决的好不好，年底算总账。考核不是目的，倒逼干部真进门、真问事、真落实才是目的。文章最后说，制度硬了，服务才能软，规矩严了，民心才能热。六坊六道家靠的不是口号，是闭环管住了过程，资金兜住了底子，考核逼出了干劲，群众心里有杆秤，你主动来了，烦心事办了，群众的心就暖了。
1: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

0: 小石块。
1: 洛川县以贴心服务保障我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万吨苹果优选项目落地建设。自去年9月正式投产以来，项目以全链条智能化建设为洛川苹果提质增效，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2: 走进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0万吨苹果优选项目现场，3条 5.0 智能旋果线正全速运转，智能仓储冷库有序作业，分选仓储各环节高效衔接井然有序。陕西华阳新茂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经理周玉华：
3: 一周洛川苹果产业发展优势布局建设智能化仓分选一体化项目，通过完善硬件设施，引入先进设备，补齐产业后短板，着力构建全链条发展模式，助力洛川苹果产业转型升级。
2: 作为洛川苹果产业沿链补链的关键项目，项目于2025年3月正式开工，9月正式投产，总占地45.1亩，建有38间冷藏库，总仓储量1.6万吨，年数字化分选能力达10万吨，建成存储加分选一体化现代化果业加工体系，有效降低果农运输成本，大幅提升苹果采后处理效率。洛川县淮柏镇杜古村洼里飞天基地负责人陆军：
4: 现在家门口有了专业冷库和智能分选设备，苹果农快速入库保鲜，精准分级，省时又省力，果品的卖相和收益都有了保证，我们的果农的信心更足。
2: 建设期间，洛川县在土地供给、政策支持等方面精准保障，高效推动项目落地见效。目前，项目在做强仓储分选核心业务的同时，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与陕西师范大学延安苹果研究院合作，推进苹果种植与储藏技术标准化，紧盯产销全链条，以数字化管控严把苹果品质，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助力洛川苹果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洛川县淮柏镇镇长王玉龙：
5: 华阳新茂10万吨数字化优选项目的落地，是周解忧周解难机制成效的具体体现，也是县委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结果。我们将抢抓实物规划发展机遇，坚持以商招商，沿链补链，当好有为政府，服务有效市场，以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作为子长市公益性医疗卫生民生工程，子长市中医医院目前已完成整体搬迁并平稳运行，步入正轨。全新的院区环境、完善的医疗设施、优质的特色服务，不仅极大提升了群众就医体验，也充分释放了中医药的特色优势，成为守护当地群众健康的坚实屏障。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6: 子长市中医医院新院区位于瓦窑堡街道双木泽沟村，宽敞明亮的门诊大厅，指引清晰的诊疗区域，专业完善的医疗设施，让每一位前来就诊的患者倍感便捷与舒心。患者家属卢云云：
7: 第一嘛，第一个离家近，第二个生活消费低，第三个老人康复快，各方面上反正是我觉得到来到中医院，不管护士呀、主治医生呀、这个中医院的这各方面或大环境呀，都挺好。
6: 子长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谢杰：
8: 我们在新院区硬件设施全面更新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人文服务建设，出台了免停车费、中药代煎、免费配送等多项便民惠民举措，切实让群众感受到新环境、新服务带来的新变化。
6: 医院的特色科室针灸科和儿科则持续发挥中医的特色优势，凭借显著的诊疗效果赢得群众的信赖。子长市中医医院针灸科医师高峰：
9: 针灸通过经络作用于脏腑，可以双效调节脏腑的蠕动，缓解症状。我们科也可以通过艾灸、中药等方剂缓解病人的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6: 子长市中医院儿科主任

0: 陈医师马爱平。
1: 节气的替换的时候，我们给做个保健推拿，这都是效果非常好的，给娃娃起到了强身健体的作用。
0: 从老院区到新院区，从搬迁过渡到平稳运营，在长市中医医院的每一步升级都紧紧围绕群众的就医需求，不仅完善了当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中医药服务，生动践行了医院为民服务的理念。此长市中医医院党委书记谢杰：
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以新院搬迁为起点，全面强化党建引领，坚持守正创新，扎实推进中医药特色优势专科建设，切实发挥县域中医药龙头作用，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高效便捷的中医药服务。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为深入贯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精神，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惠及广大市民，延安市图书馆推出免押金办证、免除图书逾期费这一便民借阅新举措。详细内容我们来关注本台记者苏星星发回的报道。
5: 在延安市图书馆，市民借阅图书时，只需凭借本人身份证、社保卡以及电子社保卡等有效证件，就可免费办理小程序积分读者证，享受图书借阅、数字资源访问等多项服务。原有缴纳押金办理的读者证，也可申请办理退押金业务。市民李守帅：
6: 是来办理读书证、退押金业务的，刚才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可以直接用微信借书了，不用带证件，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5: 市民朋友在市图书馆一楼综合服务台和自助办证机均可实现办理读者证。根据延安市图书馆读者证积分管理办法试行，首次办理读者证赠送100积分，绑定微信服务号额外增加20分。随着借阅、续借等累积积分，读者等级可从一级每次可借一册逐步提升至五级，每次可借五册。同时借阅图书逾期归还不再收取费用，而是通过读者积分管理制度进行温情化、精细化管理。积分低于零分时，系统会暂停服务；归还逾期图书后，积分恢复至零分以上，系统自动解冻。冻结满30个工作日，可以申请人工审核解冻。延安市图书馆馆长张红：
7: 今年我市将数字主题馆建设列入十大民生工程重点实施项目，我们以此为抓手，聚力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集大升级，统筹搭建纸电一体化服务平台，完善智慧借阅、数字体验等多元服务场景，贯通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体系，整体提升广大读者的体验感和文化获得感。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黄龙县歌台乡中密部署多方联动，正式开展适龄妇女免费两癌筛查专项活动，为参检妇女提供妇科常规检查、HPV 高危分型检测、乳腺触诊、乳腺超声等免费项目，耐心解答群众关于妇科健康、日常保健、疾病预防等方面的疑问，同步建立健康档案，对筛查结果异常的妇女做好详细登记，及时跟进随访与转诊指导。十四五时期，陕西省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达109个，建成养老服务机构944个，街道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40个。截至目前，陕西建成老年助餐点4929个，为140多万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养老服务愈发可赶可急。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持续

0: 收购服务等举措，畅通农民受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1: 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据了解，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鼓励引导各地对标先进，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2035年结束。5月15日起，年满60周岁的旅客凭有效证件购买5月29日至6月30日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端午假期除外，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车票享执行票价9折优惠，优惠车次在12306标注“净”字，订单及车票页面显示“长者优惠”字样。针对红帝厄斯号邮轮发生的汉坦病毒疫情，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3号表示，目前暂无迹象显示船上乘客感染的汉坦病毒与已知汉坦病毒存在明显差异，疫情很可能源于一次由受感染动物向人类传播的单一感染事件。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过100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林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35集。自打熟院落成，梁先生也像袁继耀一样，好长时间都被一股莫名的舒畅笼罩着。其实何止这段时间，这两年他的心情一直都很舒畅。自从来到雁栖岭，袁家人非但没把他当成懒工的，反而处处抬举着他。几位老婶子起初都还有些认生，总学着袁继耀的样称他先生，但随着相互之间日渐熟悉，便于不知不觉中改成了行顺。那种毫无间隙的亲昵感，就像老母亲呼唤自己的儿子一样。至于袁继耀，则更是一口一个先生哥跌不到地上，亲热的就像他的亲兄弟一样。当然，他也早把自己当作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口子了，以至于后来，每当袁继耀向他征求一些对事物的意见时，他竟然完全抛弃了初来时所严格秉持的恪守本分、不越雷池的戒律，热心地充当起了狗头军师，就连措辞也慢慢从你改成咱们了。年初，袁继耀又强行把原来谈好的20块银元的薪酬涨成了30块，筹粮也在原来的基础上上调了5担。他知道，就他这个行当而言，这绝对算是顶破天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两年来，家里也一直很顺当。儿子梁玉文已经出落成一个冒腾腾的小后生了，年初又顺利考入了古川县立中学。这几年这小子还真学了不少新文化，天文地理头头是道，很多方面甚至让他这个老学究都有些自愧不如了。女儿梁玉书也已经满10岁了，这娃娃随娘模样周正俊俏，心性温顺而又不失泼辣，手脚也相当麻利。在他娘的精心调教下，锅灶茶饭洗洗涮涮都已经有了些模样，还学会了不少简单的针线活。去年又被他舅舅带到县城上了新学，成绩也一直很出挑。总之，一切似乎都朝好的方面发展着，夫妻和睦，子女争气，吃穿用度也不用发愁。作为普通老百姓，这样的日子基本上就算是甜到头了，不然还要怎样？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自己常年在外，家里的事儿一点儿都搭不上手。庄户人家没个男人还真不方便，别的不说，单就拿轻多重的事儿就实在不好解决。和袁继耀一样，他的老人都早早去世了，并且也只有他这么一根独苗，歪好就没个帮衬。尽管邻里邻家经常都会过来帮忙，但总归还是不方便，各有各的光景啊。年初他还曾就这个问题跟婆姨商量过，自己一年的薪粮都管够全家吃2年了，不行就干脆把地租出去算了。但婆姨说甚都不愿意，那不是吃上吃不上的事儿，受苦人嘛，不种地干甚呢？眼下又到了夏收季节，他的心里便不由地涌上一股浓烈的愁绪来。女人怕的坐月子，男人怕的割麦子。这割麦可真是个下茬活，稍不注意，那干硬的麦秸就会给你来上一刀，在你手上拉开一条血淋淋的口子。 加之这夏收又是虎口夺粮的紧急事儿，没熟透不能收，一旦熟透了就一会儿都不敢耽搁，弄不好一场雷雨顷刻间就会让挨到嘴边的希望完全破灭。所以每当看到岭上人没明没黑的抢收麦子的时候，他就烦躁得要命，满脑子尽是这事儿，甚至就连做梦都是家里人那双布满血口子的手，心也就自然跟着飘回几百里外的老家了。又是一个礼拜天，娃娃们各回各家了，他也就没事可干了，便坐在门楼下面的阴凉地看起了书。可看着看着又心不在焉了，便干脆把书扣到膝盖上，痴痴地盯着雁头卯发起了呆。正这么着，袁继耀就来了。
1: 哎呀，我的先生哥，你这一离开大院就把我的魂儿都给勾走了，一满不好神。就像老曲里唱的，多下个枕头少下个人，越看枕头我越伤心。
0: 他那酸溜溜的模样当即把梁先生逗笑了。
1: 咋还成阁中秀女了？这么多愁善感。你也说呢，你是没见一满可怜的就跟没娘娃娃一样。
0: 二人说笑着就进了办公室，梁先生顺手将书本放到桌子上，双手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摇了几下。
1: 兄弟呀，你这下真是把好事做下了，你袁继耀的名字必将永久地刻在这雁栖岭的历史上。刻在圣上？
0: 袁继耀一时还不明白历史这个新鲜词儿。
1: 雁栖岭的历史上嘛，
0: 梁先生重复道。
1: 历史是个圣？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儿，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古朝嘛，将来后人写雁栖岭的时候肯定会提到你撑头修建雁栖一熟的事儿，就像现在的戏班子唱杨家将一样。
0: 袁继耀这下终于明白了，哈哈一笑。
1: 咱一个平顶子百姓还敢跟人家杨家将比？

0: 只要没人骂就对了。
1: 梁先生嘿嘿一笑，又一本正经地说，
0: 兄弟这追求可不简单啊，人生在世一辈子，得几句夸赞倒不是个难事儿，但要是没人骂那可不容易呀。
1: 袁继耀仰头思谋了半天，
0: 哎呀，要不说你们文化人水平高，还真是这么个道理哦。
1: 梁先生笑了笑，转身给二人各倒了一杯凉白开，接着便将熟院的运行情况大体讲了一下，随即话锋一转，
0: 麦子都进炖了。
1: 袁继耀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0: 刚停当可把人给攒坏了，不过今年这收成还可以，打了60来担，等黑川他们稍微歇缓上2天就给嫂子送回去，6月6眼看就到了，让嫂子他们也吃上一顿新麦子馍馍熬羊肉嘛。
1: 梁先生释然一笑，
0: 收完就好，天这么热不要忙着送，我家里也种一点呢。你还种麦子着呢？
1: 袁继耀问。梁先生笑着点了点头，
0: 不多，就3两亩。
1: 袁继耀叹了一口气，悻悻地说，
0: 这割麦子可真是懒营生，实在是太远了，不然就你那几亩地，我随便派几个人扭着秧歌就给你收了。
1: 梁先生苦笑了一下，
0: 没事儿，估计也收得差不多了。
1: 袁继耀略略犹豫了一小会儿，随即哐哐几下磕掉烟灰，两眼直直地盯着先生说，
0: 先生哥，我最近一直琢磨个事儿，今儿啊想和你拉谈拉谈。圣事儿？
1: 梁先生看着他问。
0: 我看你还不如把老家的地租出去，连家搬过来，就神到这熟院，我在就近给你画块地，能种多少算多少，加上你的薪酬也能过一把好光景，关键是一家人团团圆圆也好照应嘛。
1: 梁先生吃惊地盯着他，一股暖流旋即涌上心头，但很快又镇静了下来。尽管他们之间早已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兄弟，但有一点他心里始终还是有数的，自己虽然贵为先生，但终归是懒工的，和袁家的其他长工也并无多少区别。这懒工人嘛，就要恪守懒工人的本分，万不能东家稍一抬举就不知道脚手高低了。所以对袁继耀的这个提议，

0: 只是一时又想不出合适的句子来，便推脱着没有立即答复。看梁先生迟迟不表态，袁继耀便急忙解释道：
1: 先生哥，你千万不要多想，我说这话绝不是嫌往你老家送粮麻烦，我就是觉得你们一家人一直这么扯在两地也不是个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当兄弟没说，能不？
0: 梁先生慢慢回过神来，满怀感激地说：
1: 不瞒兄弟说，我这几天也正为家里的事儿犯愁呢，兄弟如此真心，老哥咋还能不识抬举呢？只是我这懒工人就要守懒工人的本分，不能过头了。
0: 一听这话，袁继耀悬着的心便放下了，啪的拍了一下桌子：
1: 你咋能是懒工人呢？你这么说就真把兄弟的心都伤了。你如果搬过来，那就是文曲星下凡落到咱燕七岭了，这就是给我袁家，不，给整个燕七岭贴金皮呢。再说了，我这么想也不完全为了你，我也有我的私心呢。两年了，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我当亲兄弟，反正呀，我早就把你当亲哥了。如果你搬过来，各方面都能帮衬我，眼下这社会我是越来越应付不了了，没你这么个诸葛亮还真不行。不不不，你听我说。
0: 梁先生急忙阻止：
1: 剩都不说了，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如果真把我当兄弟，就听我说。今年的庄稼都已经半截子了，所以这几天就算了，等秋收一过咱就搬。今年这个年啊，咱就在岭上过，将来等你老了想回老家，我再把你送回去，不想回就扎在这儿。这岭上虽然不如你们古川平整，但地土厚实养人，咱两家世世代代就像我袁家跟马家一样，也来他个狗皮袜子不分反正，你看咋个？
0: 梁先生一纵身站了起来，伸出手搭到袁继耀的肩膀上，似乎还要说什么，但袁继耀一把将他的手推开。
1: 好啦，如果你觉得神道熟院不方便，那咱干脆啊，就在这附近给你箍上两孔砖窑，牛背梁也行，反正修熟院还剩不少砖，我看也够。
0: 说着便转身出门走了。当草木再次衰枯，天宇再次呈现出陕北深秋所特有的旷远明净的时候，给梁先生搬家的事儿，便在袁继耀的精心安排下启动了。按照高阴阳的掐算，梁先生一家必须于9月24那天入住新居，所以9月18一大早，袁继耀就带着5名长工和8匹骡马从燕七岭出发了。梁先生也将熟院暂时放了假，跟着回去了。到达古川县城后，梁先生先带着袁继耀去了趟他岳父家。他岳父李德龙是名扬古川的老中医，从他太爷起就一直在县城东街经营着一家名号为玄壶堂的医馆，并于几十年前就营造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四合院，里房起居，临街的3间通房经营医馆。梁先生的小舅子李天春得知他要举家迁往南老山时，一脸不悦：
1: 姐夫，你咋猛然间想了这么一出？我不早跟你说过吗，我这人手也不够，你就到我这儿来嘛，为甚要背井离乡走南老山呢？你不听人常说寿松走老山，寻子只砍完吗？那南老山山打沟深，有甚好的？
0: 他这一急便有些不顾袁继耀的感受了。
1: 我这一不会把脉，二不懂开方，在你这儿能干个胜。
0: 梁先生笑着说：
1: 那对你来说不就是秀才学阴阳一波就赚的事儿吗？记账收购药材，这你总会吧？再说你不就替老人想想，你这一走，这满城的人呀

0: 肯定会一哇声地说：“李老先生拢共就一个女婿，还到南老山逃荒去了，你让老人咋在这古川城活人呢？”
1: 这些话当即让李老先生和老夫人抹起了眼泪。
2: 邢顺，天春的话说的有道理，我知道你一贯自尊，但我不光养儿了，女子也养了，他们都是我的娃娃，我不敢说把你和天春、天秋一碗水端平，但也绝对亏待不了你啊。
1: 梁先生笑着抓住岳父的手。
0: 岳父大人，我知道你们都是好意，但君子当自立呀。玉文和玉书这几年就够麻烦你们了。再说了，我去南老山绝对不能算是逃荒，是我既要兄弟抬抬举举请我去的嘛。不知你老是否熟悉，那地方可真是个好地方。单论谋光景的话，确实比咱这儿要上。等我安顿好了，就回来把你二老接过去神上一段时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对对对，到时间我和我先生哥过来接你二老。
1: 袁继耀急忙帮腔。见女婿决心已定，李老先生便再没说什么，只提议先不要搬家当，人过去就行了，还要儿子李天春也跟着走一趟，看看雁栖岭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袁继耀赶忙就坡下驴。
2: 也行啊，那就按老叔的主张办，毕竟几百里路呢，担心也正常。其实我那儿甚都有，人过去就行，但我先生哥担心我嫂子舍不得那些老家当，所以就赶了几匹骡马。
1: 不用说，梁理事对他们的突然到来也深感意外，尤其是听男人说要举家迁往雁栖岭的时候，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虽然他曾多次听男人讲过雁栖岭的富足，并且这些年已经习惯了在大事上听从男人的安排，但叫他突然离开生活了十几年的桃花店，心里总还有些不舍。临走前还不停地在几孔窑洞里进进出出，这里站站那里看看，直至所有人马下到坡底沟谷的时候，才在梁先生的催促下哭鼻子抹眼泪，一步三回头地出了院子。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

别人仰望光芒，自己照亮远方。晚上十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走过这段梦想旅程。

香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名字，我的姓氏张学友。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学友大哥和妻子罗美薇的爱情故事，他们的婚姻故事也是他们两个人恩爱的一份见证吧。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晚上好朋友们，欢迎你们随时登录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当然星期五我们也在小酒馆当中设置了互动话题，聊到的就是你的名字谁的姓氏。说到这姓啊，刚才雪孩子说住在我下铺的兄弟啊，大学时候的同学，他姓帅，对，就是帅哥的帅，所以每次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说我姓帅啊，没办法，本人就姓帅。然后海南飘飘就说，那按照李哥的套路，那喊我帅哥就行，我姓李，叫我李哥就可以。对，我们听友当中有一位就叫这个名字的啊，你说叫我李哥就可以，这个 ID 怎么来的，很多音乐之声的听友们应该都知道吧。啊，这个深入人心哈，这一段推广的算是推广的一个 promo 啊。当年就是哼歌找不到歌，很多朋友都说打开电台想听到一首歌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想找这首歌是什么样的心情，当时做了这样一个 promo。 我记得很多朋友都在对那个李哥的那个段子啊，因为是孙杨配音的嘛，然后从此孙杨就有了个外号叫李哥。然后我还有一个这个警卫之外的名字叫西瓜，西瓜姐，哎，叫什么来着，西瓜姐姐叫什么我都忘了，好久你们没有叫我这个名字了啊。注册个有趣的名字，说我当时在云听互动的时候听到互动话题，很想跟大家分享几句，然后就赶紧注册了，然后想弄个什么有趣的名字方便主持人记住呢，后来想啊想啊想，就打开脑洞说要不就叫现在这个名字吧，注册个有趣的名字。就把心路历程给写出来了啊。玫瑰的故事说，我的网名呢就是不想被搜到，因为如果名字太高调的话呢，在冲浪的时候就容易被发现。如果起一些重复率比较高的网名，就就是叫什么，起一些低调重复率高的网名，不同平台不同的网名，这样就不容易被搜到。原来你是不想暴露自己是吗？也是个大 I 人啊。杨子德阳说，上个小时有一位朋友，他姓武，姓第五嘛，就是我们上个小时说这是一个罕见的复姓。你说这是我第二次听到这个姓氏。在高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位女同学哈，她叫做金凤，她的姓氏也姓第五，所以叫第五金凤。当时我们就觉得印象都很深刻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又听到了这个姓氏，真的是缘分啊。大宝说，我这个名字就是平凡但是却有爱，这个名字是我大学同学给我起的，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微胖很可爱啊，可可爱的，于是叫我大宝，像宝贝一样疼爱啊。好，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你现在 ID 是怎么来的啊，来历，名字背后的一些故事。云听客户端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来啦，当然新朋友记得改名字啊，看看今天我们这些 ID 的故事能不能给你一些起名字的灵感。北极星的眼泪，张栋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

以就叫李十三了啊，好吧。我觉得大家名字都有着非常美好的寓意，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听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的时候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啊。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留言了。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最六音乐之声。继续听到这首作品，好久没有播了啊，黄立行，估计艾轩儿要欢呼了。黑夜尽头也是非常适合星期五的夜晚听的一首歌。

光辉岁月 Beyond。 这些充满了力量充满了希望的声音，是不是也曾在你的岁月当中给过你光辉的一夜，照亮过你青春期时候或彷徨或摇摆的那段路呢？我觉得很多人的青春阶段吧，青春少年时期，大多数朋友啊，尤其是现在已经年过三十，肯定会因为一些音乐人他们的名字，或者说你喜欢的一些音乐流派，然后给自己起一些网名。刚才我看到了不少啊，比如 Nicholas， 你不就是因为谢霆锋的这个英文名叫 Nicholas， 你起的这个名字吗？是不是？然后你竟然说《光辉岁月》是我的主打歌，好吧，这你还喜欢的挺多啊。Banana 洛风说，我的 ID 是因为当年周董的《风》正在横扫校园啊，《风》11月的肖邦那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啊，2005年啊，你说特别喜欢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这种意境太美好了。至于 Banana 是因为我最喜欢吃香蕉，哈哈哈，所以我就叫 Banana 洛风。New Age 说，我在中学时期特别喜欢新世纪音乐，20多年过去了，感觉新世纪音乐有点示威啊，所以就是为了纪念吧，因为做这个方向的有点名气的音乐人似乎还是当年那些啊。我想想新世纪，因为当年我接触应该是恩雅雅尼，是不是这类，然后国内做新世纪范宗沛，哦，想到范宗沛今年好像也是离开我们了啊，也是很思念啊。确实就是这些年没有看到很多新的名字，或者说可能因为现在音乐分流比较多吧，就是很多类型都会有人做，但是你说什么是大的主流，是 hip hop， 说是 R&B 还是什么，都不太好界定啊。我觉得就是喜欢的人也在分散，不像我们当年可能大家全部都在听一首歌，那个时候一首歌可以横扫大街小巷，现在除非是那种大爆款的歌啊，抖音神曲，或者说是那些我觉得春晚的歌曲有些就可以很火，但你说像我们千禧年前后那种一首歌从商场听到

就说，既然你这么喜欢海，又跑到这么远为了看雪，这是怎么来的？喜欢海又跑到这么远去看雪，就叫夏天的海浪，冬天的雪。哎呦，告五人的歌啊！你说从此以后我的昵称都是跟海浪有关了啊，他就叫是海浪啦。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你说我的留言总是被经纬错过，然后我就想了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哦，你是说准备想一个？我没有落掉你的留言啊，甚至我这个留言板上都写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跟你的这个 ID 还挺呼应的啊。好，欢迎刚刚上线的为零打 call 男孩，准备启程回国了啊！我的 ID 当然就是为王心凌打 call 的男孩啊，懂懂懂。海纳百川说，我这个名字的来历呢，是因为当年，我的班主任用这个成语表扬我，说我心胸宽广，跟同学们相处得很融洽，而且我的爱好也很广泛，我就特别开心。后来我的 QQ 昵称也用海纳百川，一直用到现在啊。一句表扬，海纳百川。对，我们今天在小酒馆，在今宵夜未眠讨论的话题呢，是你现在的 ID 是怎么来的，有哪些故事啊？谢谢是大鹅呀贡献的这个话题啊。继续听到的是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费看大戏，琴声尽韵，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盐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逛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

0: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就像那花儿一样在等到来，拜拜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

野花，来自易烊千玺，收录在易烊千玺的专辑《后座剧场》当中。2020年的专辑，转眼都过去6年了。我记得当时专辑当中的不少歌都用到了一些现场的，看这种背景音啊，所以它这种剧场感、电影感就更强了。不知道你在听到这些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不会有一些画面？夜宵的家常，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r. 音乐之声，今天是个星期五，不如我们多听几首吧。无名花香，丁时光。

无名花香，丁世光。这首歌应该送给我们直播间这位叫校草的朋友。你说校草是我的 QQ 名，当时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小草那首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这首歌陪伴我很长一段时间，喜欢小草的坚韧，在取 QQ 名的时候想用小草，又觉得自己比较爱笑，那就起个谐音叫校草吧笑校草挺好的啊。还有拿铁嘉宾月嘉欣说，我的 ID 是受之前改版前的早高峰节目《早安双声道》的影响哈、啊，就是左声道地铁，右声道拿铁，所以当时就叫拿铁嘉宾月月加薪。然后受白道汽水的影响，我刚才给我自己起个网名叫“好想挣大钱女士”，怎么样？俗吧？茉莉米兰爸说，我原本呢叫茉莉爸爸，后来发现咱们直播间当中已经有叫茉莉妈妈的这个 ID 了，我们又不是一家啊，所以茉莉爸爸。原本的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就叫做茉莉家的，哎，我绕进去了。你说反正我跟茉莉妈妈不是一家，然后再加上我家有妹妹叫米兰，所以就干脆叫茉莉米兰爸。你说好久没有参与晚上的互动了，今天又完成了夜跑6.66公里，这个月已经完成了15天的打卡，很开心啊。鹿从今夜白说，我出生在一个节气，对，鹿从今夜白，白鹿啊，真好听啊，叫春分，叫夏至，叫立夏的都挺好的。有没有叫立冬的啊？秋子，哎，秋分。对，我觉得好像根据天气，根据节气起名字也挺多的，比如下雨的天气叫小雨，下雪叫小雪。怎么说上流星了？怎么家有儿女就这么来了啊？有没有出生的时候外面繁星满天叫星星的啊？阳光下的星星接海星，正在收听的，我差点说早安双声道了，这该死的回忆又复活了。哎，琼英，你当时给我和魏爷起了什么样的名字啊？我刚才忘了问了啊。互动的地点在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看到转圈圈，红色的转圈圈的那个头像，点进来就可以。

月亮惹的祸，来自张宇。今宵夜未眠，好的朋友没有睡啊，幸亏没有睡。海拉百川说，因为晚睡，所以听到了很多的歌。晚上的歌单真的是会有小惊喜的。小时候特别喜欢张宇的歌，尤其是《月亮惹的祸》，第一次听也是在晚上，好像是跟那个夜晚产生共振了啊！努力做自己，分享了给孩子取名字的事情。有这个轩字啊，现在是不是取给小朋友起名字就是叫轩的特别多，无论是车加上干还是王字旁的轩啊，叫轩轩的特别多。然后叫子啊，你说当时老大出生的时候属蛇喜木，然后看中子啊，就是木加一个心，寓意生机勃勃，然后很多女孩子就用了轩，结果那一年好多蛇宝宝用了子啊，有好多子轩，幸好它的姓比较稀有，才不容易重名啊，因为这个宝宝的姓是比较稀有啊。你说老二取名字的时候，朋友就说老大取名太随意了啊，重复率那么高，你买两本书啊，送了我两本书让我学习，后来在月子里光研究起名，取好了名字去办出生证明，然后当时那个人还写错了中间那个字，本来是博弈的弈，写成了后弈的弈啊。后来觉得其实男孩用这个也挺好的啊。对，有时候就是阴差阳错吧。我记得是哪个朋友跟我说他的名字是，忘了啊，这现在晚上了，记性不好。风味玉来时路说，来北京工作20多年，也听了很长时间的广播，今天再回到这儿，就有一种好像跟老朋友重逢的感觉哈。哎，我好像是记得何处不相逢也说到这个重逢的意思啊，我找不到你的留言了啊，朋友等一下。魏林打 call 男孩说，小时候我名字是爷爷起的，希望我长大之后能当兵，后来我觉得不太好听啊，难道你叫什么兵。上初中然后让家人给我改名字，为了改名字爸妈还特意跑了一趟，就是让人给我算的这个字儿啊，都是找大师算了是吗。其实想想我们也是有时候希望自己能够拥有幸福的人生，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改变命运的时候，大概就是会寄希望于名字啊，运势星座呀，各种各样啊。有时候我记得小时候还会在歌里面在想听到第几首歌，然后听到那首歌如果是悲伤的调调，我明天会过得悲伤，听到开心的就会开心。但是好想想都是一些很玄学很没有科学依据的事情，但是却自己给自己设计了很多小惊喜，还有那会儿有什么幸运色、幸运数字等等的，写那些推送的人他们大概也变老了吧。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太想爱你，张信哲。

深爱着你，来自陈百强。哦，这首歌跟 Nicholas 同岁了啊。然后这首歌 MV 也非常的有故事，当时是由何超琼来出演女主角的啊。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总之就是很有故事。这首歌包括陈百强的人生都有太多可以讲的，又悲剧又浪漫吧。如果你还记得他啊，记住他的名字，记住他的歌，那你一定也是一个很长情的人。也希望大家经常在音乐之声来分享你们喜欢的歌手、喜欢的歌曲，包括也可以分享你跟这些歌的故事啊。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看到了很多朋友起的名字其实都是跟音乐相关的，跟音乐之声相关的啊。和诸不相逢，我找到了，你说我是跟音乐之声失联了很多年之后，在云听留言的时候借用卓然的话说，人生何处不相逢，噔噔噔噔噔噔。你说兜兜转转再相逢，刚好呢我又是河北的，姓何，名字就是小如，微博也是啊。然后在云听重逢了，所以就一直用何处不相逢这个名字来跟大家聊天了啊。窗边橡树说，我之前起过网名叫口渴的鱼，起这个名字呢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很幸福，但是人生又难免有缺憾，就如同水里的鱼，它可能还是会口渴。现在想想自己那个时候真是纯真啊，年轻的时候好像是很有哲理，想想然后你说现在的昵称，当然就是因为喜欢老狼，喜欢他的模范情书，第一句歌词就是我是你闲坐窗前的那棵橡树。哦，很文艺很浪漫啊，真好，这名字取的。杨思德阳说，我要把家底儿掏空了，说说我们家娃的名字，一个最后一个字是飞，还有一个是天，连起来就是飞天，很甘肃，很中国人的飞天梦，所以从古至今都想让他们的名字跟甘肃联系在一起啊。这是住在西宁的甘肃人啊。欣欣说，我之前昵称起过平凡，当时出生在北方的农村，习惯了宁静的比较清贫的生活，所以就一直用平凡这个名字。微信还有包括云听都叫欣欣，因为我就是名字里面就有心啊，这个好难写。我在想啊，我当时我的名字其实笔画挺多的，包括之前好像还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直播间当中也说，是简称云听吧还是谁说的，说你们名字笔画多不多呀。反正我当年因为我名字笔画多，每次写口算题，就是当时我们会有课前小测试，就是5分钟吧，我写名字就得花好长时间，我就特别羡慕那些名字字笔画少的。我其实我觉得如果现在不用自己写名字就还好啊。对，也是有过困扰有过烦恼啊。整体来说我还是挺喜欢我的名字的。洛神5768说，我终于忙完了晚上的班哈，过来留个言，一直都在用洛神5768，5768是我的手机尾号啊。洛神呢源自洛水女神蜜妃，是东方女性美的代表，初中第一次接触就喜欢上了，跟随我很多年吧，美的化身啊，智慧的象征。雪孩子说，我因为喜欢雪又不想长大，想当孩子，恰好又有同名的动画片，于是就叫雪孩子了。哎，我怎么不知道这部动画片，是我老了还是我太年轻了。然后你说其实这个名字同名的还挺多的啊，Baby Snow 等等等等。在咱们节目当中就叫小雪的，叫雪的啊真的挺多的啊。然后看看还有哪些留言，我再整理一下啊，因为大家确实今天都话很多。因为说到名字，说比宵夜好像还要更有的聊哈，所以我刚才翻了30多页才找到何处不相逢那条留言，我现在眼睛有点看不清，休息一下啊，我们先让耳朵干干活。继续听到了这首作品，来自周华健和齐豫带来的《天下有情人》。这首歌里有没有一些童年的回忆呢？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哈。当然，还有20分钟我就要下班了，有什么想今天说的话，赶紧来说哈。

听到和平，这一天都好满足啊！23:52，今宵夜未眠。哎呦，朋友们，今天听歌听得开心吗？这边有一位新朋友 YWI， 还没有来得及改名字啊。你说年少的时候总有个 DJ 梦，喜欢在翘课的夏日午后的宿舍窗前大声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让歌声回荡在校园里。很爱很爱你，我的爱如潮水，就让往事随风。我是一直，哎，你这让我都唱出来是吗？你说怀念那些肆意的青春啊，这些歌又唤起了我们非常非常多儿时的梦想，还有青春时候的悸动，包括眼下也会因为这些歌，你会变得柔软起来，你会忘记这一天工作有多累，这一个周有那么多烦心的事儿，烟消云散啊！我们就在一首歌里面好好的让自己和自己相处一会儿，待一会儿。谢谢刚刚阳光说的这段话，你说今天啊，今年重拾了用收音机来听歌，感觉上下班路途当中听歌很随机，很多自己不喜欢的，而在白天干活的时候打开音乐之声，发现喜欢电台当中放的这些音乐，因为每一首歌都是主持人精心挑选的，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自己排单的节奏，有自己独特的说话的魅力啊！谢谢阳光，还有来自云南曲靖的无可替代啊，无可取代，你改名再说错了。你说能和全国的好朋友们一起聊天，一起听歌，这种感觉真的挺好的啊！谢谢。另外要跟洛神道个歉，刚才扁头头扁提醒我说，真服真服。曹丕的妻子，三国时期的甄宓。哎，我的一反应是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没有把甄宓放在一块儿。对不起啊，洛神，洛神洛神5768，我记住你手机尾号了。对不起，对不起，下次一定抽中你啊！如果是有奖竞猜的话，茉莉妈妈家的茉莉爸爸，我知道没头脑和不高兴，但是我好像没有完整的看过啊，都是我们曾经流行过的动画片。对对，大家年龄差的并不是很多啊，朋友们，对，要不然你们怎么会喜欢这个时段的歌曲呢，是吧？好了，排队说完了，就从我看到的名字开始念了，落下谁我们就周末再说啊。574金柿子爱轩儿 AQUA 努力做自己 New Age 李斌琼烟是大鹅呀，风风雨雨来是路，杨子的杨欣欣我初不相逢，制作个有趣的名字大鹅呀，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海浪飘飘 Thomas JP 云南猫 CC 扁豆头扁玫瑰的故事娱乐龙门理想的猫 CC 这昵称没法起了和娜娜洛风努力做自己，制作个有趣的名字雪孩子，四火年华一直帮助旅行，哎呀好想念快一点，欣欣晨曦海纳百川阳光，没有改昵称的我就不念了啊。海棠飘飘小美琼音念过了啊，宠你就是生活简称云听，广东这边的两宅。谢谢大家也给了我一个这么精彩的晚上，这些音乐因为有你们听才更像音乐，祝大家好梦，雪孩子晚安，小雪晚安，和诸不相逢晚安。还有没有没有念到的，好运来晚安，佩哥晚安， TVB 反骨精英晚安， Ernest 晚安，窗边橡树晚安，阿甘快跑晚安，豆子晚安，还有赖友啊，豆点豆点已经不会念了。明天见朋友们，好梦或者好眠。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经典的旋律守护你内心最宝贝的东西。午夜十二点，我是周华健，祝福各位晚安。
1: 宝贝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听众朋友们，音乐之声全天的播音即将结束，感谢你的收听。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点旋律一响起，所有感动都变得清晰。早上六点，我是周华健，我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翻阅岁月印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要用手、金属物或铅笔芯等去拨弄电源开关，也不要把它们插到插座孔里。喝水不要靠近插座附近，以免水流入插孔，造成短路或着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同安全用电。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五二三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全新榜单第十名，路虎，就当搁浅是靠岸。第九名，田宏杰，挂念无用。第八名，周华健，那一夜。
1: 从草屋到领悟，等不到最后的祝福。
0: 第七名，周传雄，再遇见。
1: 昨生梦见
0: 六名，叮当，十年归期。
2: 这世间道不尽离别，要命运爱迎着从前。
0: 第五名，许哲佩，微光。
2: 在我肩膀那微光，让心跳指引步伐。
0: 第四名，吴许维，安娜。
2: 没有结果他在纠结什么。
0: 第三名，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2: 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让我先离开，再不会再难看。
0: 第二名，阿琳，绕路。第一名，周深，等晴天。

曲传奇，温柔入怀。一方美玉，穿越千年。中国人对玉的偏爱，是镌刻时光的温润期许。历经岁月沉淀，不张扬，自芳华。5月21日小满时节和5月22日，音乐之声与你共赴一场美玉之约。有些相遇，需要走到源头才能发生。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美玉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音乐之声，带你探寻翡翠的来处，为你守住跨越千年的温润。相约时间：小满时节，5月21日和5月22日。清晨7:30，黄昏。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光良发行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童话》，专辑以相信为主题。他希望借由专辑里的声音歌曲为所有听众带来一些力量，借由音乐告诉听众，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童话的主人，写自己梦想的结局，相信自己的童话，相信梦想会成真。同名主打歌《童话》由光良本人作词作曲，《童话》以相对简洁的配器突出抒情的线条，整体以钢琴为骨架，以弦乐作衬，尽量把空间留给人声与情绪推进。前奏缓缓铺开，副歌层层递进，光良的演唱温暖充满力量。他不靠高音炫技，而是用更平实的嗓音进行处理，把安慰与承诺写进了每一次的停顿与转折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光良，童话。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10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
3: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41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写发刊词。发刊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1942年5月16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听取与会者对文艺问题发表的各种意见。
4: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初夏时节，瓜果飘香，我市各地的温室大棚里各色瓜果抢先上市，书写了一份乡村振兴道路上的甜度答卷。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5: 走进宝塔区万花山镇的高标准温室大棚，一颗颗圆润饱满、色泽诱人的小瓜藏在叶丛中，散发着阵阵清香。种植户们正穿梭在田垄间，挑选着成熟度达标的果实，随着咔嚓一声脆响，丰收的喜悦被稳稳地握在手中。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张喜才：
6: 我们家就种这么3个大棚，我们都全部是农家肥，小瓜长势又好，上地采摘基本就采摘完了，这么一个棚可能就是1000来斤，卖个2万。
5: 万华山镇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近年来又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这里产出的小瓜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口感格外脆爽。今年镇政府进一步在品种选育和田间管理上下功夫，积极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模式，着力提升小瓜品质，让每一颗小瓜都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瓜农贺怀忠：
7: 我们小瓜上的是农家肥，长得好，口感也不错，所以不愁卖。
5: 近年来，万花山镇立足区位优势，坚持一村一品发展思路，将涉事农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点产业。宝塔区万花山镇鹤沟口村驻村干部贺静：
8: 我们从2024年大棚建成后，积极鼓励村民发展大棚产业，大家热情度都很高。政府给大棚引进了水肥一体化和智能化管理系统，使村民现在管护大棚更便捷了。同时，我们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订单农业的模式，不仅解决了种植技术难题，还帮助农户进行销售，从大棚到菜桌的最后一公里，真正让菜篮子变成百姓致富的。

0: 钱袋子。
1: 同时在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种植户谢喜平的温室大棚里，翠绿饱满的小瓜挂满藤蔓，他正忙着挑选采摘成熟的果实。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旺盛，这几天客商纷纷上门收购优质小瓜，刚一出棚便被预定一空。
2: 我今年种了三个棚，种了一个星体二四，一个星体二零，这个收入还可以，着了不走过，你有多少那些叫多少，预计这两个棚下来个8万块钱大概差不多。
1: 作为现代农业示范村，近年来宝塔区河庄坪镇康家沟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树种植，主要种植小瓜、葡萄、小番茄、油桃等农作物，通过引进蚯蚓肥等绿色种植技术、智能温控滴灌等现代化设备，为农产品生长提供良好环境，确保果实品质安全健康、营养美味。同样，富县茶坊街道举办了第六届瓜菜采摘及趣味文体活动，吸引游客走进田园体验采摘。游客丁兰：
3: 新鲜又好吃，孩子也能亲近大自然，认识平时吃的水果和蔬菜都是这么长出来的，比到其他景点玩有意思多了。
1: 富县茶坊街道黄府店村蓝莓种植户张龙凤：
4: 我们在家门口就能把东西卖出去，既省心又赚钱，日子越过越有劲。
1: 近年来，富县茶坊街道持续优化农里融合发展模式，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提升休闲旅游品质，打造更多特色乡村文旅活动，以产业兴带动乡村美、百姓富，奋力谱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同样，在甘泉县道镇甄家湾村的大棚樱桃也迎来采摘旺季，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尽享田园采摘乐趣。游客杨彩云：
5: 这个樱桃新鲜又水灵，颗颗都饱满红润，果实特别的甘甜好吃，一口咬下去多汁，可以带上孩子朋友到这个甄家湾这个樱桃园现采现吃。
1: 甘泉县道镇甄家湾村大棚种植户陈军耀：
6: 现在收入就是个8000到10000，我们的采摘时间是将近持续了3个月，欢迎大家们来品尝采摘。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本周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财政和金融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财政预算管理，提升金融服务效能，为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王海鹏先后来到延安金融监管分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与单位负责同志和相关业务科室干部职工深入交流，详细了解保险行业监管、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监控以及信贷政策执行、外汇管理等工作，向他们长期以来对延安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表示肯定和感谢。他强调，要加强协同强化监管，统筹好监管与服务，在加强经济金融运行分析等方面与地方同向发力，同提共达，保障金融市场健康运行。要围绕中心促进发展，不断提升金融体系对创新活动的整体适配性，引导金融机构围绕延安产业升级，打造基金投资矩阵，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实现常态化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要畅通金融服务与社会资本合作渠道，更好满足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多样化金融需求。在市金融工作中心，王海鹏实地调研了地方金融组织监管、规范金融活动等工作情况，强调要守牢底线，防范风险，发挥好联系服务金融机构的中枢纽带作用，加强与驻延金融机构协作配合，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严控增量，妥储存量，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更好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在市财政局，王海鹏调研了政府债务和财政预算管理、财经联动等工作，强调要加大财政预算资金使用监管力度，守牢三保底线，分类施策，盘活国有三资，切实提升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绩效，确保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要严控新增债务，依法依规妥善处置政府隐性债务，切实维护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
7: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8: 本周四，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树立和

0: 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重点突破，久久围攻推进，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实效。王海鹏来到宝塔区柳林镇堰沟实地查看山体沟道治理进展情况，强调要持续做好沟道治理后半篇文章，着眼长远，增强造血机能和内生动力，强化运维管理，完善公共服务，加强基层治理，不断提升沟道群众生活品质和城市文明程度。在市人民医院，王海鹏仔细听取一次挂号管三天，检查结果互认、会诊、转诊服务等民生实事和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积极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让延安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要以医保基金管理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为抓手，深化支付方式改革，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坚决守护好群众的健康钱袋子。在长青路尹家沟十字路口，王海鹏详细了解交通拥堵问题整治情况，强调要统筹工程性措施和非工程性措施，综合施策，区域联动优化交通路网，下足绣花功夫，提升交通组织管理水平，集中精力抓好重点路段治理，抓点带面，提高整体通行效率，让延安老百姓和来延游客出行更加顺畅，更加便捷，更加舒心。调研中，王海鹏强调，要把集中学习教育和集中整治问题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和为民取向，扎扎实实抓好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久久围攻，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市领导王明志、胡统清参加调研。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5月14日至15日，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率团赴无锡、上海，围绕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链开展叩门招商。市政协副主席刘凯参加。郭柱国先后深入江苏汉光实业、恒星新材料、森和化工科技、无锡东恒新能源和上海远景能源、创立集团等国家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走进厂房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工艺、技术创新、产业布局、市场销售等情况，就地企双方关心关注的项目落地问题进行座谈交流。郭柱国说，延安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等特色资源优势明显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油煤气资源全力谋划，推进现代能源化工、先进装备制造及新材料等7+25现代产业链群建设，抢抓国家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等重大政策机遇，推动精细化工、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重点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次考察的企业与延安产业发展契合度高，关联性强，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期待双方以此次招商引资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和务实合作，跟进推动招引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为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形成新增量。延安将坚持以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组织经济工作，深化开展三个年活动，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加快推进新质产业园区建设，提高要素协同配置能力水平，深入开展以商招商、产业链招商，以最大诚意、最优服务，让来延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携手推动地企互利互惠、共赢发展。考察企业负责人对延安推进重点产业链发展民营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等做法高度认同，均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与我市的对接合作，推动更多项目、更多投资落地延安，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考察期间，郭柱国还与无锡市政府主要领导围绕深化经济领域对口协作，促进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开展红色研学等进行深入交流，并深入锡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新材料。

0: 产业园、惠山古镇文旅项目、国联民生证券公司等进行考察学习。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1: 继续来回顾你好延安，微风拂过，泥土芬芳。五月的南泥湾千亩稻田迎来一年一度的插秧季。五月九日，南泥湾水稻插秧正式启动。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稻田里早字抢先，好字当家，一幅现代农业新画卷正加速铺展。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2: 走进南泥湾千亩稻田，插秧机在田间轰鸣穿梭，一排排嫩绿的秧苗被整齐地插入泥土。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插秧的时间提前了几日。
3: 今年的气候比往年能回升能好一点，所以我今年的插秧时间比往年的早了五六天。再一个就是咱这个秧苗，你看我这个秧苗就比较壮实，它就是硬挺，整个插上的秧苗状态你看都在挺端的。
2: 强抓鸡瘟，赢得主动，天气给力是基础，真正让种植户底气十足的是这些精神抖擞的秧苗。硬挺的秧苗预示着高成活率和更强的抗逆性，这是丰收的底子。而让种植户更会算经济账的是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捕捉。今年南泥湾主动尝试了复吸水稻种植和稻蟹混养模式。南泥湾农业公司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
3: 这两年市场觉得这个复吸大米比较还受欢迎。复吸我们这块的就是前期的这些工作，土壤改良呀、施肥呀，就准备全部完了，在一个星期左右我就是这个下面就可以下地了。
2: 据任栓定介绍，今年的水稻品种在往年含稻162的基础上新增了松梁5号，以及专为南泥湾研发的南泥湾16、17、18、19四种抗盐碱品种。他表示，只要科学管护，稻田产量就一定有保障。
3: 所以说到了七八月份，咱这边这个稻田又是南泥湾的一片好风光。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我市在做强传统就业服务的基础上，积极构建 AI 技能培训、劳务品牌拓展、就业权益维护、保障措施落地等全链条保障体系，推动就业服务向心发力，提质增效，让更多劳动者在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共享发展成果。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4: 在盛世跨洋延安产业园， AI 加跨境电商互联网营销师培训正在火热进行。来自全市的48名学员将在这里通过15天的理论与实操学习，为自己充电，为梦想加油。培训学员岳轩宇：
5: AI 的赋能是真的强大，因为我之前一天我一个人我只能做出来一到两条视频，但是我学完这个之后，我一个人一天就可以做10条或者20条。
4: 这场免费培训正是延安市人社局稳就业促增收、培育新业态激发新活力的务实举措，通过政策加平台双轮驱动，让就业保障更有力度，民生服务更有温度。盛世跨洋跨境电商延安培训部负责人王德贵：
6: 是人社局对我们呢也提供了很多的支持，下一步呢我们将升级 AI 培训体系，打造特色培训品牌，培育懂 AI、懂营销、懂跨界的新型人才，助力本地企业数字化转型，特色产品的出海。
4: 围绕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目标，我市在积极培育新就业形态的同时，不断把服务延伸到灵活就业群体身边。三月份，洛川县上线洛川零工小程序，同步运营零工市场与就业驿站，构建起线上加线下协同、县级加乡镇全覆盖的就业服务网络。洛川县零工市场运营负责人王贤：
7: 洛川零工小程序主打精准匹配、掌上服务、全域覆盖三大特点，可以根据务工人员的年龄、技能、居住位置智能推荐岗位，同时联动各镇就业驿站、零工小站点，实现线上找活、线下服务的一键连通。
4: 就业新业态日益多元，特色劳务品牌也加速提质升级。延长线创新延长烤肉师劳务品牌建设模式，依托烤肉协会主动对

0: 接全国186家野场烤肉门店，建立稳定劳务协作关系，推行订单培训、定向输送模式，确保培训内容精准对接市场需求。野场县任家二后省烤肉店烤肉师刘王礼：
1: 免除了我们自己出口学工作的薄薄和担忧，能够这野场烤肉是这块牌子出口，我感觉就像有了娘家人的支持一样，心里边特别感觉踏实，也特别有干劲了。
0: 盐场烤肉师劳务品牌已成为盐场县推动产业升级与就业增收的新引擎。截至目前，全县规模化烤肉门店达186家，从业人员超过1000人，其中 80% 通过培训实现稳定就业。盐场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2: 品牌建设为前引，推动盐场烤肉从特色小吃向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稳就业、促增收、新产业的重要作用，为盐场县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民生稳则民心安，就业兴则发展兴。2025年，我市围绕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等重点领域，定期开展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全市累计培育特色劳务品牌22个，带动就业创业17万人以上。延安大学公共与政法管理学院社会工作系主任王佳：
3: 我认为延安正在构建的全链条新业态就业保障新格局，可以从三个方面进一步优化和深化。首先，推动政策闭环与服务协同的双向强化；第二，可以探索柔性保证与就业赋能的相结合；第三，可以深化社会治理与职业发展的双维度融合，打造出一个技能有提升、服务有温度、权益有保障、发展有路径的新业态就业生态。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群众出行无小事，环堵保畅系民心。这段时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开展的中心城区拥堵点位专项治理意见征集活动，通过线上问卷、线下走访等多种形式，征集到了市民提供的实在管用的治理建议618份。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治理实效，回应群众出行的急难愁盼。来关注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6: 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加之中心城区地形限制，部分路段拥堵问题日益凸显。市交管部门通过前期实地排查，梳理出涵盖商圈、学校、车站、夜市等区域的12处堵点，并向市民征集治理拥堵的金点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7: 市民作为交通出行的直接参与者，最清楚堵点症结和实际需求，公开征集意见就是要打破部门单打独斗的模式，让治理方案更接近地气，更具可操作性。
6: 对于交管部门开门纳谏的做法，市民们纷纷点赞，并结合日常出行体验积极表达诉求与期待。市民郝小雪：
8: 我每天上班都要经过中心城市这几个堵点，早高峰车流太大了，希望能优化路口车道，调整信号灯时长，实实在在地缓解堵车问题。
6: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宝塔城区执勤大队辅警李周：
9: 我们将结合市民建议，优化勤务部署，加强高峰疏导，规范行车停车秩序，以精细化管理切实缓解拥堵，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6: 群众的智慧是治理拥堵的宝贵财富。从统计结果看，市民反映最集中、拥堵感最强烈的是老城区二道街夜市、延安火车站、金月小区周边等点位。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将以这次意见征集为契机，加快梳理进度，坚持开门制度，及时反馈进展，努力让市民群众出行更顺畅、更安全、更温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民警石奇：
7: 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对所有建议逐条登记、分类整理，随后联合住建成

0: 管等相关部门逐一分析每条建议的可行性与时效性，定期向社会公布建议采纳情况、主点治理进度和阶段性成效，主动接受市民监督，并将市民建议征集作为常态化工作，持续动态调整制度措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艾小芳、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5七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六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 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1235六，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广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
4: 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福斯、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
3: 422000。融媒传播依托严氏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相传古时有一位国王曾经这样戏弄他的大臣们，
1: 你们看，这瓶子里有许多用线穿着的宝珠，你们每人拿一根线，谁能把珍珠取出来就是谁的赏赐。
2: 我来。
0: 于是众人一拥而上，试图用线把珍珠拽出来。
3: 大王，珍珠都挤在瓶口出不来呀。
1: 如果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取，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珍珠吗？
4: 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0: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早上好，朋友们，北京时间7:32，此刻正在直播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今天直播节目的当班主播一健。首先向大家问声好，周末快乐。其次，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天气有降雨的天气过程，所以希望大家出门要记得携带好雨具，并且因为降雨的缘故，路面湿滑，对于我们的道路出行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希望大家能够和前车加大行车车距，确保行车安全。那另外，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今天的温度14摄氏度到23摄氏度。那整体来看，温度还是不错的，但是此时此刻看了一下，我们的降雨天气过程可能要持续到下午2点钟左右。来关注一下宝塔区气象台在昨天晚上11:34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可能今天早晨出门比较早的朋友也是深有感触的，包括住在新区，雾相对来说比平常还是要比较大一些，希望大家能够加大行车车距。好，那每周一至周六早间7:30到9点的走路上说，陪伴大家在路上收获好的心情。因为是周末时光，所以我们的主题就是歌曲大放送，在直播节目当中分享出很多好听的音乐，当然也欢迎大家在线点歌，说一说你们想要收听到的歌曲，我们看到以后会依次送给大家。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2: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3: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2: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3: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3: 最快资讯、
2: 最潮音乐、
3: 最热话题。
2: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3: 走路上说》，
2: 每天早上7:30到9点，
3: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2: 不见不散。

0: 枪爆头，我满腔怒火，让格洛克打开保险锁，看着满地。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真正的陪伴是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彼此身上，可能是周末一起逛菜市场挑选晚餐要用的食材，也可能是饭后并肩散步聊聊白天发生的琐事，和对方在一起的时候准时赴约，不分心看手机，专心投入在相处的时间里，是在向对方表达我很在乎你。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免费看大戏，琴声禁运，戏满延州，523戏曲艺术周，5月18日至5月24日，延大剧院东侧广场要和大家见面了。特邀西北极具人气的秦腔名家班底，山西省晋剧院青年团实力演绎，老中青戏迷都能过足戏瘾，光吃玩乐一站式打卡，还有陕北民俗演出、戏曲知识展，好看又好玩，不用花钱，在家门口就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5月18日至24日，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我们听戏逛吃，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你，当意识到自己又开始过度思虑时，有意识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体验上，让思维停止。试试感受呼吸的节奏，注意周围的声音，观察周围环境的细节，这种简单的转移注意力能有效地打破过度思考的恶性循环。